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认识圣经，
1: 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一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我们已经来到了以赛亚书的第三部分，就是从第40章到第66章这一部分，是讲述神的恩典，跟第一部分的主题完全不同，脱离了审判和刑罚而得着神的拯救。第40章的30跟31节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里提到三种不同程度的能力，也可以比喻作基督徒生命中的三个成长阶段。第一段是少年期，如鹰展翅上腾；第二段是成长期，是奔跑的；第三段是成熟期，是行走的。今天我们的灵程是走在哪一个阶段呢？如果我们真的跟从神，那么必然要付代价，但是神应许要更新我们的力量，无论我们现在是在什么阶段，神都可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渴望飞翔，神也可以成全我们的心愿。这一章是安慰的信息，是来自永生的神，创造的主耶和华的。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一生的支持者。好，现在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第41章，这一章是40章的延续，是承接着上面的主题的，也是讲到神的伟大，但是重点不再是神的创造，乃是神怎样对待人。神的伟大可以从他的创造和他在人类历史中的作为看得出来。本章的某些经文是十分难解的，先知所说的预言好像没有什么背景，也看不清他的轮廓，然而主题仍然是环绕着神保护他子民的信息。在充满危机、充满陷阱的世代中，神要做他子民的保障，这也是每一个信徒最大的安慰。现在我们要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第41章，我要读第1节的经文。这里说，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都要进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将要受到神的审判，我们必须在光明和黑暗、神和马门、信与不信之间做出抉择。神仍然呼唤人回转归向他，接受他所预备的救恩。神已经主动地为人做出挽回和赎罪，他对人并没有什么要求，他不用人做什么，拿出什么，只要人接受他的恩典拯救，就已经足够了。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1章第2节的经文：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秸交与他的弓。这里说，从东方兴起一个公义的人， 这是一句加重了语气的话。有人以为这是指骨裂，但其实不然。圣经在提到骨裂的时候，并不用暗语，乃是明指的。据我的了解，这里所指的不是一个人，乃是指公义的本质，也可以指基督再来的时候，以公义治理世界的这一件事，是指公义的统治。这个思想在以赛亚书最后的一部分中是十分普遍的。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1章第6节的经文。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神既然要将错误纠正，要释放受压制的人，那些专心归向神的人就得着鼓舞，信靠神的人必然得到希望，我们不用担心将来。接下去我们读第7节。木匠勉励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贴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纹，免得偶像动摇。这里再一次指到偶像，有人在危机的时候急

是他造了以色列成为神的王子，神也希望行同样的奇事在雅各的子孙身上。亚伯拉罕成为神的朋友，神希望能够跟他的子孙也建立同样亲密的关系。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一节的经文可以说是我们信心的支柱，是每一个时代中神子民的安慰。神明明地说，如果我们仍然敌对神，那将是最大的愚昧，因为他们是自己走向刑罚和死亡。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1章第13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这是神恩待信靠他之人的前奏，是一个极大的安慰。神渴望我们信靠他，与他同行，与他有交往，并且认识他。可是今天世人对神的声音仍然置若罔闻，并没有理会。有些人甚至在教会中出入，或者是加入了教会，但是仍然没有跟主耶稣建立关系。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1章第14节的经文，你这虫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也许我们以为自己很重要，但其实我们不过是虫，不是人。只有神才能够使我们变得重要，才能够使我们变得有价值，才能够使我们变为人。人是渺小的，所谓沧海一粟，实在是如此。人的生命是虚无，几十年的人生在永恒里面是等于无有。人有什么价值呢？人往哪里去呢？人只有一处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到神的面前，往神那里去。今天人以为自己得着了许多世界的享受，物欲的追求，可是人却不知道自己失去的更多。人错过了与神的交往，错过了救恩，神的恩典，神的美善等等，这一些神已经预备好赐给人的宝物，人却是失去了。然后神对他们讲到千禧年国度中物质方面的福气，他们到了时候也可以享受得到的。今天我们有领受神所赐的属灵的福气吗？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1章第21节，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缺失的理由。神对偶像发出挑战，谁是制造偶像的人呢？我们有可能是吗？任何东西若是占据了神应当占的位置，阻碍我们和神之间的交往的，这些全都是偶像。这是圣经的定义，这是神的标准。不管这是什么，不一定是木头、石头造成的偶像，但是如果令我们哀慕，令我们为之倾倒的，付出时间精神去追求的，那么它就是我们的偶像，成为了我们的宗教，是我们所崇拜的了。

我们如果容许某一些东西取代神的地位，那么那样的东西就成了我们的偶像。偶像可以做什么呢？他们可以解释宇宙的来源吗？我们满意进化论的解释吗？当然他有他所持的理由，但是却是不合神的原则的，我们必须抛弃它。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1章第22节，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人不晓得它的来源和宇宙的由来，不管他所持的理论或者是科学的说法是什么，总之人就是不知道。进化论的学说其实也是百孔千疮，错漏百出，只是它比较其他的学说更受人欢迎，所以才能够存留这么久罢了。但进化论也并不是答案。今天有许多新颖的学说自称可以揭开宇宙之谜，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和大胆地说，除非是符合圣经的真理，否则任何说法都不能够站立得稳。许多人在研究过某种理论之后又转到另一种的理论去，因为他们找不到满意的答案。虽然专家和博士越来越多，然而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其实人的知识是十分有限和狭窄的，没有一个偶像可以加增他们的知识，因此人只有到神那里去寻找答案才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这并不是说我们问他什么他都有问必答，一定会回复我们。然而我们知道问题的答案就是在他那里，只是他有他的主权，他知道是否回答我们才是最好。如果有些事情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神就必定会启示我们，告诉我们。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1章第24节的经文，看啊，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人无法解释他的过去，也不晓得他的将来，离开神的人生是虚空的，是无意义的。只有循着基督的人，生命的问题才得以解决。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41章第29节，看啊，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铸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虚空和虚无是拜偶像的人、无神的人以及敌对神的人的结局，因为他们的人生找不到答案。人的理论、学说并不能够满足人的心，只有神才是答案，才能够给我们的人生有满足的喜乐。跟着的以赛亚书第42章是讲到耶和华的仆人耶稣基督以及以色列国。当然先知仍然继续指责拜偶像的罪行。在这一章的圣经当中，以色列国称为耶和华的仆人，而马可福音又称耶稣基督是耶和华的仆人。马可福音第10章第45节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第12章17节到21节也引这一段的
预言来形容耶稣基督。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看啊，这是集中人的注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接下去我们读42章第二节，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一节的经文勾画出主耶稣的人生和工作，崖上的芦苇他不折断。主耶稣从来不看轻罪人，他乃是给他们机会悔改，若是不悔改的，罪自然会带给他们刑罚。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那些不断犯罪的人，他们的生命其实是渐渐被罪所吞噬的。罪的工价就是死，这原则和定律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是描写主耶稣基督为仆人的最好描述。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2章第6到7节。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让我们可以预见他将来国度的一些情况。主耶稣到世上来是做世界的光。年老的西面在路加福音第2章22节说，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然后以赛亚开始了神对偶像的驳斥和争论。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2章第8节的经文。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神不会跟别人分享他的荣耀。这里讲到偶像的惩罚是神要亲自审判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2章第15节的经文。我要使大小山冈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枯，地上将要受到神的审判。接着我们读第16节，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这是神引导属他的子民的方法。我们对将来是一无所知的，但是神却不然。神了解过去、现在和将来，他要引导一切信靠他的人。接着我们读第17节，倚靠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这等人要退后，全然蒙羞。那些铸造偶像的人将要受到神的惩罚。第19节，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这里所说瞎眼的仆人，正是他的子民以色列人。神是这样的定以色列人的罪。接着我们读第22节，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都劳弄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做掠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这节的经文所讲的主题是以色列国，他们是被抢被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离开神，转向偶像。最后让我们读第25节，
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围如火着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神虽然责罚和管教他们，但这一些并不能使以色列国悔改回转，他们仍然漠视神的管教，也不理会神的苦口婆心。结果是怎样呢？下一章就有讲到。以赛亚书第43章到44章给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怎样临到以色列。有人以为神已经放弃了以色列人，对他们再没有期望，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题目。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第1节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好，今天我们就讲解到这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查考下去。现在让我们低头感恩。主耶稣，我们感谢您，在您还没有降生之前700多年，先知以赛亚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已经预言到您怎样来到世间，你的人生，你的工作，你的性情。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你是神所喜悦的仆人，他将他的灵赐给你，你要将神的真理传给外邦人，你不宣让也不扬声，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你也不吹灭，你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今天有你生命的人也把你活出来。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们能蒙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能罪得赦免，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到 BBN 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BBN CHAT.ORG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章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章24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钟世豪牧师，他要分享的信息题目是从渔夫学习侍奉，经文选自马太福音第4章17到25节。

今天我要和各位思想的题目是从渔夫学习侍奉，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念到第二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念到二十五节。早做了，我们要同声念这段经文。我想我们应该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啊，来站起来恭读神的话语啊，请各位站立，我们要诵读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五节。我念的是和合本的圣经第十七节，请。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人，就是那沉浮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两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湖外来跟着他。我们同心祷告。天父啊，我们阅读了你的话语，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就在加利利的海边，主啊，当时你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的那一幅情景，让我们仿佛听见你也呼召我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垂听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施恩把你的恩典赐给我们，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当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召呼呼召这一群门徒的时候，福音书记载了这一群的渔夫所做的事情。圣经怎么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走，看见弟兄两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彼得、安德烈在做什么？他在那里撒网。接下去圣经又说，从那里往前走，看见弟兄两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他。他们做什么？他们在那里捕网。在路加福音五章二节记载，有一些渔夫在那里洗这个网。原来打鱼这个行业也有一些的讲究哈，他们需要有一条渔船，需要一个完整的网，需要有人撒网，需要有人捕网，需要有人洗网。这一幅很有趣的一个写照啊，正好是代表了，可以说明了教会多元侍奉各尽其职的一个描述。一个打鱼的渔夫怎么能成为得人如鱼的渔夫呢？打鱼的渔夫当他跟随耶稣的时候，以后怎么会变成一个得人如鱼的渔夫呢？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要叫你们，叫这个字
原文还有个含义，就是塑造的意思。原来一个打鱼的渔夫要成为得人的渔夫，他们是需要被塑造的。塑造是什么？塑造就是一个转化的一个过程，从打鱼的渔夫变成得人的渔夫，需要一个生命的转化，就是我们所说的培训，我们所说的这个门训，我们所用的术语是生命的塑造，或者门徒的培训、门徒的训练这一些的名称。首先我们要明白，教会是个大家庭，我们是一家人，在这个大家庭里面，人人都有我们的位置，你是很重要的，少了你，教会好像就缺了一个口一样，少不了你的。这个教会有你的位置的，我们非常的珍惜你，教会非常非常的看重你，因为我们的主用他的宝血救赎了你，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们的姊妹。不但如此，在这个大家庭里面，人人有位置，人人也应该有他的侍奉。为这个缘故，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侍奉的一个岗位。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人人是应该要侍奉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章讲了一个比喻，我记得这个比喻我曾经在这里也讲过，不过那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也许有时候我们可以重复来看看这个比喻的内容。那比喻是讲什么？他说天国像一个主人呢，一个园主，他早上六点到外头去，看见有一些工人，他说你们过来，过来到我葡萄园里面去上班去做工。这个人很高兴的，因为他们等了很久，希望有人聘用他们、雇用他们，所以当这个园主说来进来来做事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知道今天他们要得一个工价，这个工价要维持他们家庭的需要的。九点钟的时候，这个园主又出来了，哎，看看街道旁边还是很多人在那里闲站没事，这个园主说你们怎么会在这里闲站呢？他们是没有人雇佣我们的。哦，好，那你也进来，进来，进来到我的葡萄园里面去上班，到葡萄园上班。十二点钟、三点钟，主人出去的时候又看见十二点钟还有人闲站，三点钟还有人闲站，你们做什么在这里闲站呢？没有人用我们呢，那怎么没有人用我们呢？工作很多，你要上班吗？进来，在我葡萄园里面上班。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啊，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神不愿意人闲做武士，在神的教会里面不可以摆占地图，在神的教会里面人。

领受奴役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再说四世纪里面有一个名叫基甸，基甸是四世里面一个出名的人物。什么时候呼召他？神呼召的时候他正在做事情呢。圣经里面说雅蝶这个米基甸在酒榨里面打麦子的时候，他听见上帝的声音，神向他显现呼召他，要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奴役的生活。我们再举个阿摩士吧，阿摩士在旧约里面也算一个鼎鼎有名的先知了。神什么时候呼召他呢？他是个牧羊人呢，他有他的专业啊，是牧羊人，在牧羊群羊的时候，神呼召他。刚才看听过了，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就在捕王、在扫王的时候，神呼召他们的。我就再举一个写福音书的马太吧。马太什么时候神呼召他？他是个税吏，他坐在税官上那里收钱的时候，上帝呼召他，他就撇下这个金饭碗来跟随耶稣的。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特别的使用殷勤工作的人，的确是如此。因为在创造的开始，上帝就命定人是要工作的。圣经里面不是那么记载吗？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让他们尽情地享受神创造之美，享受神的爱，享受神的同在。但是神不让他们无所事事，神吩咐他们去工作。圣经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治理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要治理又要管理，哇，我相信亚当已经忙得不得了，从早到晚了，因为他要管理的事情太多了。你看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各样行动的后，他都要管。弟兄姊妹，但是在那一个完美的世界、纯洁无垢的世界，他们一定享受他们的工作，他们一定是享受上帝所赐给他们一切的美好。原来神创造人就命定人要工作，因为工作给了我们生活的意义，工作给了我们生活的价值，工作也给了我们生命的一个尊严的。新约时代也是如此的，圣经不是如此说吗？一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工作。什么工作？在耶稣基督里上帝做了什么工作？第一个工作，他拯救我们。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提到一件事，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之中，我们跟随世俗来走，没有希望，没有上帝。但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工作了，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牺牲，主耶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他的一个工作叫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不是停在那里。因为这一节圣经，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个艺术品的意思。原来上帝没有完成呢，上帝人类要塑造我们像塑造艺术品一样，但是我们这个艺术品啊，不是好像一个花瓶放在放在旁边呢点缀点缀。上帝所创造的这个艺术的创作有双重的功用，一方面给人看美好，第二方面呢实用。所以圣经里面怎么说呢？圣经说就是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原来神救赎我们就是要我们去服侍神，服侍不但拯救我们，神要塑造我们成为一个上帝合用的器皿，借着我们来服侍这世界。当然在服侍世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我们的先服侍神，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扩展服侍我们的社区，扩展

0: 都服侍到全世界。所以我们教会有短宣，就是把我们的服侍延伸到各处各地的意思。神要人人的工作，但是这打鱼的渔夫怎么样转化成为得人的渔夫呢？他们一夜之间就变成得人的渔夫吗？不是的，主耶稣是训练他们，培训他们，塑造他们，他们是经过一个认认真真的门徒训练的课程的。那主耶稣的门徒课程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如果可以简单的归类的话，第一个是真理的造就。主耶稣讲道，主耶稣在大庭广众里面传讲福音的真理，门徒们都在。所以马太才能很仔细的记载了登山宝训。不但是如此，在一个小组聚会里面，三人小组、十二人小组里面，主耶稣为他们开设了一堂讲座。就想想看吧，当主耶稣要离开世界以前，有一个所谓的自身所的祷告和自身所的临别箴言，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内容的深刻，直到今天可能有一些事我们并不还没有完全彻底的真正的能了解主耶稣讲的那种精神，那种的意义。这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培训。为这个缘故，主耶稣非常注重是真理的教导。如果你想看圣经的话，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出现，是对门徒们讲的，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还不明白吗？我就举个例子，有一天主耶稣说啊，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的笑。哦，他们说哦，这对对对对，耶稣讲这句话是因为我们忘记带这个饼啊。耶稣就说了，你们还不明白吗？你还不明白我用五饼二粒饱足5000人，我有7个饼保住了4000人，你难道不明白吗？我是说啊，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撒杜盖人的教训呢、啊。他们的教训似是而非，不是说饼的事情。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主耶稣非常的认真呢、啊。当门徒们的思维有错误、理解有错误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还不明白？”主耶稣也说了一句话。进口的不会误会人，出去的才误会人，他们也不明白。他们说这什么道理啊？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就解释给他们清楚。所以在真理上是认真的，是认真的。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侍奉，真理上的栽培。第二方面是在灵命上的一个栽培。今天我们唱了一首歌，主啊我心爱你。那这一首歌描述的是什么？描述的是彼得的一生呢。彼得在加利利海边，神呼召了他，他也经历了上帝给他们属灵生命的陶造，曾经和3个门徒一同上到主耶稣登山变相的一个山上，看见摩西和伊利亚从天而降，在那里谈话。他看见上帝主耶稣变了形象，他的脸面如日光一样在那里照射发光。他有个属灵的高超的一个经验的，但是神也让他经历什么？经历在客西马连祷告的时候，应该警醒的时候，他沉睡了。然后又经历一件事，失败了，3次否认主。为什么经历这一些呢？这是生命的一种塑造啊，成功与失败，快乐与忧伤啊，都是上帝借着来做一个生命的一个塑造的。加几个例子吧。主耶稣行的头一个神迹，在迦南那里变酒，让水变酒，门徒就很惊讶，归荣耀于神。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属灵的生命里面，他们体验到主耶稣 原来是一个能将水变酒的一位上帝的儿子。再举一个例子吧，为什么门徒们要经历风浪？在加利利的海边，他们坐船的时候，主耶稣在船上睡了，突然之间大风大浪，为什么要经历大风大浪呢？他们叫醒耶稣，耶稣啊，我们都要死了，你还在这里睡着吗？耶稣就站起来，站在船头上，急急地说说，静了吧，住了吧，水就平静了。然后他们说什么？这是谁啊？连风和浪都听从他了。这是生命塑造，生命塑造的一个过程，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经历到上帝。再举一个例子吧，他们整夜打鱼打不着，主耶稣说，你照的话下网打鱼，一条网一下子鱼圈住了，拉都拉不上来，网都差一点破掉了。就在那时候，彼得说什么？彼得说，哎呀，感谢耶稣啊，感谢耶稣啊，感谢耶稣，你一网打鱼这么多的没有啊。他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耶稣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啊。为什么要有这个故事？为什么要记载这事情？主耶稣让他知道他们塑造他属灵的生命啊。我们的心里面有许多的不幸啊，我们的心里面有许多的软弱，我们心里面有许多的误会啊。为这缘故，他跪在耶稣的面前，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啊。那弟兄姊妹，这是生命的一个塑造。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所经历的许许多多、许许多多，刚才我说过了，是成功，是失败，是得意，是失意，是快乐，是忧伤，这些都是上帝在塑造我们。但是在每样经历当中，睁开眼睛来看，当上帝苦难当水，与患难当兵的时候，你的教室不再隐藏，要睁眼看，看见上帝啊，在这件事情上你到底给我什么功课。如果我们明白这功课，我们的生命就成熟了，就更进一步成长了。还有什么呢？主耶稣的门训里面包含的另外一个装备，他们去侍奉。所以主耶稣带门徒们来看他怎么医病，怎么赶鬼，不但是如此，看他怎么讲道，一起带他去看他怎么样做个人的布道呢？不但如此，你还记得吗？前不久刚讲的，主耶稣派他们两个出去传福音，他们回来还非常高兴，主耶稣啊，赶鬼疫病，奉着你的名，哎呀，我们都经验到了，传福音有能力啊！我感谢上帝给我这个机会，感谢主耶稣啊！为什么这些事操练他们，就是为着侍奉，为着侍奉。为这缘故，我个人想，如果我们真的要把每一位弟兄姊妹今天呢，就像这些打鱼的渔夫啊，让我们从蒙恩得救的一个人，成为一个被主塑造成为主所使用的一个人的话啊，那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就给我们了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一段，在就那看到门训的过程。不但如此，另外还有他对提摩太所讲的话，你要教导一些能教导别人的人，那是一层一层的来做一个跟进的，不但是跟进传承的一种教导，那我不提那一些了啊。不过我想来段经文各位都很熟悉，我要念的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教导训练是教会领袖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教导不训练，是教会领袖失责了，我们没有尽我们的本分。所以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自我反省。他所示的有使徒，有先知，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我要成全圣徒。成全这个字，也许比较容易理解的翻译是装备圣徒。装备圣徒做什么呢？ 各尽其责建立基督的身体，没有别的原因，最主要是要建立一个荣耀神的一个教会。那他们怎么样接受训练呢？第一个是在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然后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一个灵命的塑造，让我们活出一个耶稣基督的样式，让耶稣的形象活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接下去呢，凡是长进，连你严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不白接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是什么？那就是服侍。怎么服侍？彼此配搭。怎么服侍？联络的合适。联络谁呢？联络我们的头，就是耶稣基督，听命于他。只有在彼此的爱心里面的合一和侍奉里面，我们才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弟兄姊妹，在服侍里面，我们要学习在爱中建立自己。因为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想法，一定会有一些摩擦，一定有一些意见，一定有一些可能发生的不愉快。但是如果照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在爱里面合一的服侍，那我们在那一种光景当中，我们就会在爱中建立自己了。为这缘故，让我们放开那一些负面的消极的看法，正面的积极的来看。甚至教会弟兄姊妹有一些不同意见的时候，当你从正面来看，用一个最大的包容，用最大的爱心去理解对方的话，那就是在爱中建立自己的一个过程。为这缘故，我们就看到保罗的门训的途径或者门训的策略和主耶稣一模一样，真理上、灵性上、侍奉上。一提到侍奉，我就想到 Rick Warren 就写了一个他们的教会有一个运动叫做 SHAPE， 这是英文字，代表四个英文字，代表五个英文字。我们侍奉第一要靠我们的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是什么？是上帝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服侍的才能，让我们可以服侍教会、服侍他人、来服侍主、服侍社会。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恩赐，是神给的，是神照他的心意给的。并且这个恩赐并不是一个人就拥有所有的恩赐，没有人拥有所有的恩赐。上帝喜欢多元化，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有些人会讲道，有些人会唱歌，有些人会画画，有些人写文章，有些人会布置，各式各样的恩赐。有些人会关怀，有些人很有爱心，是上帝在我们蒙恩的时候给我们特别的恩赐，彼此配搭，来成就上帝那一种喜爱多元合作的那一种策略。第二方面呢，叫做心智。心智是什么？心智是我的抱负，我所喜欢的，是兴趣和热忱呢，是工作成功的一个要素啊。如果你喜欢这个工作，你就很会努力的做，你就会成功的。我们当中有好多人对社区方面很有负担，为这缘故，他们非常注重社区的工作，出钱出力，花很多的时间。我们为他们感谢上帝，是他们的负担，他们的一个心智。第三是 ability 是才干。每个人就写天赋，有人为音乐的天赋，刚才说过，恩赐是上帝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给我们，天赋是天生的，我们就是如此。有一些天赋就是运动员的身材。我一位朋友，一个牧师，是我的在印尼的神学的同学，姓何的何牧师，他三个孩子十几岁，现在被集中训练，每一个礼拜有48小时的训练，做什么呢？ 训练这个体操啊，也许将来要进军的 Olympic 的比赛也都不一定。他们天生下来就那么运动，你叫我体操啊，那个的就走那个单杠是吧？啊，怎么走了？你们有没有？我想你们都喜欢看的、啊，我就怕他们掉下来了。我现在一个外甥女也是做这一行，也是学着，也说这个体操啊，还赢得了7岁到9岁前亚洲的第一名呢。每一天呢，差不多30小时的训练，他今年不过7岁。这是个天分呢、啊，运动的天分呢、啊。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运动的天分，为你们感谢上帝啊！教会不久要建造一个运动场啊，希望那时候你大显身手啊！你打篮球的、打排球的、打羽毛球的啊，当然有机会来大显身手。今天不提这些啊，我突然想得太远了哈、啊。好，接下去还有呢，你的个性。个性用个性来侍奉神，那这奇怪不奇怪？每个人都独特的个性啊。有一些人呢、啊，人家很喜欢亲近他的，很喜欢的。他有什么难处，他不会找某某人，他会找某某人。他不找某家，他找某一，为什么？因为某一的他的这个个性，就是那么容易让人去了解，让人去能够和他接触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的经验，经验非常的重要。人生有许许多多的经验，特别是悲伤难过的经验，上帝会使用他的。圣经不是怎么说吗？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简单的来说，我们怎么服侍？用心来关怀，用口来传扬，用手来服侍，用头来领导。什么意思用头来领导呢？我们教会需要一些的领袖，能够知道我们教会未来的走向，要知道是什么是最好的策略来发展教会，怎么好最好的策略使我们的团契，使我们的主日学，使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崇拜能够更合乎神的心意。是头需要有这样个有智慧有计划的人。然后弟兄姊妹，最后一段我要讲的，我们需要跟进的工作。什么是跟进的工作？我就几个比方，有人撒网，有人捕网，有人洗网，还有人什么呢？数一数，抓了多少的鱼呀、啊？约翰福音21章不是如此记载吗？当主耶稣复活的叫门徒打鱼的时候，一网打了很多的鱼，他们还算了几条鱼呢？一共153条，那是什么？做事要有始有终啊！每一样的工作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有始有终，不要做到一半半途而废，那是前功尽废了。再举一个例子吧，主耶稣用5饼2鱼饱足5000人，以后做什么？对门徒说，收拾领税。为什么要收拾领税啊？吃饱了就走了吗？不是啊，吃饱了要收拾领税啊。当然当时的零碎很有用处哈、也许晒杀了太阳可以喂鸟吃，还是做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收拾零碎。还有一次呢，用7个饼保住多少人呢？4000人。主耶稣说什么？收拾零碎，收了七篮的零碎。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我就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啊，做事是有始有终的。那我们今天也一样啊，我们今天就几个简单例子。有的时候我们有个餐会嘛，大家特别开心，餐会完了以后啊，谁去洗盘啊？那些掉在地上的脏的东西谁去洗干净的呀？有始有终的一个例子就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这个人蒙恩得救了，谁去跟进他？有始有终的来跟随跟踪他，跟进的工作让他扎实成为一个，也是一个得人的衣服呢。我们不能做一般的功夫啊。为这个缘故，我们教会要走一条门徒导向的路线，我们要成为门徒导向的一个教会。因为在门徒导向里面有什么好处呢？ 就在小组的互动关系里面学真理，在小组互动的关系里面彼此勉励，在小组互动的关系里面生命激荡，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在小组的互动关系里面我们学习服事，并且在小组的服事里面我们彼此扶持，好让我们的服事有成效，让主的名得荣耀，让教会更加的蒙恩，让别人也蒙福。为这缘故，当我们开始门徒导向的教会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都愿意谦卑地接受装备和接受训练，让门训的这个观念应用在主日学里面，应用在团契里面，应用在 CWT 个人布道里面，应用在教会每一个层面的活动里面，让我们朝向这个更美的教会来努力来奋斗，目的是神的名的荣耀，让更多的人蒙福。让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啊，给我们一颗心，让我们学习侍奉主，越侍奉越甘甜。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看到主你怎么样训练门徒，你也从神的话里面也看见保罗怎么样培训门徒，让我们教会也学习走这个方向，在真理、在灵命、在侍奉上学习成为一个神所能使用的一位主的门徒，来荣耀你的名字。听我们的祷告，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P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这是保罗与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所分享的。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都顺服于主耶稣基督，并且依靠他过每天得胜的日子。

圣经广播网所设立的圣经学院，方便听众朋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所有的课程完全免费，人人都可以注册。如果你还没有到我们的圣经学院开始学习，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坚持学习，装备好自己，随时为神所用。

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性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通过圣经教导和优美的圣诗灵歌来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稍微研究一下骗子和骗局，你就会不难得到下面这些信息。爱尔兰抽奖是一种流行的骗局。顺便说一下，爱尔兰人不在美国销售抽奖，所以这是你知道它是骗局的第一个线索。清仓大甩卖通常是指刚开业不久就要所谓的停业的企业，由专业人士经营，他们可能出售各种假冒的名牌。仿冒品也是很受欢迎的骗局，从名牌包到高档手表应有尽有，公开出售各种假货，价格低得让人无法想象。出租房屋和空地是骗子们常干的事，他们会假扮成房主或者房东来出租或者是出售房屋，在他们消失之前会跟你周旋足够长的时间，以获得你的首付或者是第一个月的租金。自然灾害是另一个行骗高手会利用的机会，通过互联网和打电话的方式挨家挨户地筹集资金来帮助受灾的群众，但实际上所有筹集来的钱都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骗子是那些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而故意误导他人的人。美国历史上有好几个非常有名的骗子，有一部电影还专门拍摄了一个骗子的骗局。在这个骗子的犯罪生涯当中，他在26个不同的国家伪造了价值250多万美元的空头支票。他假装是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这样就可以利用航空公司的特别规定来免费旅行。在他冒充飞行员差点被抓住之后，他改行当了一名医生，甚至有一段时间还找到了一份医疗监督员的工作。如果你正在考虑做个什么手术，是不是会很担心遇到这么一个冒牌货呢？这个骗子最终被逮捕了，但他又假装成一个卧底的警察而成功越狱。最终政府向他提议，他可以获得自由，免于被起诉，但是条件是他要帮助政府打击诈骗犯罪行为。他同意了，并创建了自己的防止金融欺诈咨询公司，从此成了一个百万富翁和作家。20世纪初，另一位行骗高手制造并销售一种设备，他说这个机器可以造出近乎完美的100美元的假钞。因为那是20世纪早期，人们被他的这种复印机的概念所吸引。顺便说一下，他的名字不叫施乐。这个人能够说服人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3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他的发明，在1910年，这可是一笔巨款。但他警告他的买家，这个设备每6个小时只能打印一张钞票。他设计的机器每6个小时只能出一张纸，完美的伪造出一张100美元的假钞。实际上，这个机器里放了2张真的100美元的钞票。当机器把这2张钞票都用完之后，就只能出白纸了。但是当买家发现这个骗局时，这个行骗高手已经利用这12个小时的时间，带着他们的钱逃之夭夭了。20世纪中期有个骗子，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胆的一个骗子。他靠向容易上当的游客出售纽约的公共地标为生。有几次他冒充格兰特将军的孙子，卖掉了格兰特的墓地。他还把麦迪逊广场花园卖给了一个非常有钱但又容易上当的商人。大家可能不会相信，他居然还把自由女神像给卖掉了。他有自己的办公室，
来处理他的房地产骗局，制作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伪造文件，来证明他是所出售资产的合法所有人。他最喜欢卖的是布鲁克林大桥，实际上他前后总共卖过100多次。他说服那些轻易相信他的人，他们将来可以通过收取过桥费而大赚一笔。这些毫无戒心的买主还真的跑去设立收费站了，想在早上的交通高峰时间来收费，结果被警察拆除了，或者是直接就制止了。当然了，他最终也是锒铛入狱。从那以后，他的诈骗行为就成了一句流行的口头语。好吧，如果连那个你都信，那我这还有一座桥可以卖给你。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网上诈骗也是层出不穷，只要你付了定金，就能得到他们提供的这个或者是那个什么东西，但你最终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头承诺而已。我看到有一个网站上写着，在家攻读大学学位，没有考试，没有成绩。显然这是一个文凭工厂，他们提供的这个学位自然也是毫无价值，但可以让你有个东西挂在墙上。另一个广告横幅闪烁着这样一句话，信用不佳，没有信用，在我们这里没问题，你完全可以通过信用审核。还有一个广告说，他们的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是直接从工厂发货的，价格仅为$39.99。有一个广告许诺在家兼职工作，每周能赚$5000，你只要付钱买个工具包就行了。所以如果你相信所有这些广告，那他们很可能还有一个桥可以卖给你。显然社会上现在骗子泛滥成灾，无处不在，正如先知弥迦所警告的，他们躺在床上梦想着犯罪，天一亮他们就出发，充满活力地实施他们的骗人计划，弥迦书2章1节。然而当一个骗子骗取别人的钱财是一回事，参与宗教骗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人们不仅会失去金钱，还会在属灵上蒙受亏损，换句话说，受害者可能会被骗得一无所有是一回事，但是在属灵上蒙受欺骗而使人们失丧灵魂，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骗钱的是不少，但是在属灵方面欺骗人的也越来越多。正如使徒保罗在提多书1章所教导提多的，为了使教会处于良好健康的状态，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合格的能担负起牧者职责的人，这样人们就可以按照圣经的指引走上真正的属灵之路。难怪在列出长老的资格要求之后，保罗马上提醒提多，在克里特岛上的所有教会都面临一个危险，就是有很多骗子把真理和错谬掺和在一起来教导，试图以此来欺骗教会。坦白地说，只要撒下真理的种子，欺骗的种子就会出现在附近。没有任何一个草坪或者是花园没有杂草。那些牧者不仅要撒下真理的种子，还要拔出那些危险的、富有欺骗的杂草。保罗把它称之为鬼魔的道理，提摩太前书4章1节。也就是说，那些道理看起来是正统的教义，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是误导人的，把人通过宗教的门拉进地狱的深坑。撒旦就是一个欺骗大师，他真的非常擅长骗人。他在人的身上实践各种骗术已经有几千年的时间了，
从人类历史之初的伊甸园到现在的21世纪，他不断地在磨练着自己的技艺，他是个终极的骗子大师。而他最喜欢的骗术，就像有一位作者说的那样，就是给他的谎言披上真理的外衣，让许多人分心、分裂，甚至被摧毁。他的欺骗隐藏在微笑的面具和鼓励人的话语后面。所以提多，你必须能够发现谎言并揭露说谎的人。为此，你需要选择那些有属灵的洞察力和勇气的人来做这些事。施文道牧师在描述提多被一群属灵的骗子包围时，他这样写道，这些假教师的教导很容易使人信服，他们非常小心地把他们的真实本性隐藏起来，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还记得主耶稣说过的吗？将来有一天他们会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吗？不是奉你的名赶鬼行各种神迹奇事吗？耶稣会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然而他们巧妙地在神的选民中周旋，甚至渗透到那些有权柄的属灵带领者。由于缺乏圣经真理，他们就通过让人难以抗拒的个人魅力来赢得人心并影响他人，甚至能赢得那些鄙视谎言的人。然而经过训练的眼睛可以发现他们。那么怎么发现骗子呢？保罗在第一章告诉了提多骗子的一些特征。我们现在就回到第九节。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保罗写道，长老监督牧师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那些争辩的人就是假教师。保罗，你是怎么发现他们的呢？保罗描述了这些使教会误入歧途的人的三个特征。对于非常熟悉圣经的牧者来说，这些特征当中至少有一个或者是多个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然，整个教会也应该受到这方面的训练。骗子的第一个特征是，他们是不受约束的人。保罗在第十节是这样描述他们的，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不服约束这个词在第六节出现过，用来描述长老的孩子不可以过着放荡不羁不受约束的生活，他们自己做主，不顺服父亲的权柄，使得他父亲不具备做长老的资格。这里的意思也是一样，在教会属灵领袖和教师面前，这样的人不顺服权柄，在属灵的事物上以自己为最高的权柄。他们最喜欢说的话会明确或者是暗示出这样的意思，神对你说话不会像对我说话一样，神告诉了我要对你说的话，如果你想和神争辩，那是你的问题。换句话说，神只跟他说话，他成了属灵的权柄，只有他才是属灵智慧的真正源泉。圣经将是他所教导的一个来源，但不是唯一的来源。他最喜欢的经文是《历代志上》16章22节，不可难为神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他的先知。用伟大的神学家哈默的话来说，就是这样，你就不能碰他了，你就是不能碰他。这节经文成了他的盾牌，他的禁区，他不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此外，
没有人比他更聪明，更接近神，像他那样受到恩高。所以无论他说什么都一定是来自于神，你只需要在他面前保持卑微就好了，他是神的受膏者。不久前有人给我发了一个教会敬拜的视频链接，视频里当来访的传道人在讲台上展示出一个巨大的摩西律法书的卷轴时，几千人站在那里欢呼。这个传道人声称他要举行某种特殊的仪式，他承诺这个教会的牧师将会得到神特别的恩膏。他们展开了一些书卷，然后让牧师站在讲台上，他们用书卷裹住他的身体，使他隐藏起来。之后他大声宣告，有些内容听起来还算合乎圣经，但大多数内容感觉非常神秘，甚至就是来自于异端的信息。最后他们打开卷轴，牧师走向前来，他们就宣告他现在是特别受到恩膏的人，他说的话是出于神的默示，就像律法书是出于神的默示一样。他现在是唯一的受膏者，为神说话。然后他们又让他坐在牧师的椅子上，几个人走过来把他抬起来，在他们的头顶上绕着讲台走了一圈。那个来访的传道人宣称他现在是先知和国王了，于是乎大家都欢呼雀跃。我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这种亵渎神的行为怎么会不受约束呢？一个人怎么可能与圣经一样受到神的默示呢？怎么可能与圣经拥有同样的权柄呢？多个属灵领袖和牧者的共同治理模式，其中的一个好处就是这些带领者彼此会互相监督，互相问责。就连保罗也愿意听从耶路撒冷教会其他领袖的劝告，他在加拉太书二章二节说，我私下拜会了那些有名望的教会领袖。属灵骗子更危险的地方在于提多书一章十节这里所说的，这些假教师是从教会内部出现的，而不是从外面来的。他们说他们信主，而不是不信的人。他们错误的教导似乎得到了他们所在教会的认可，换句话说，人们在为他们加油。保罗说这是假教师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是不受约束的人，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骗子的第二个特征是他们好讲空话。保罗在第十节进一步把这些假教师描述为说虚空话。这里的虚空这个形容词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过这一次，它指的是那些使用毫无价值的词语的人，那些使用令人印象深刻的语言但几乎没有什么实质的关于真理的内容。他们很流利但是很肤浅，也就是说他们很擅长演讲，但是当你仔细评估他们演讲的内容时，说得好听点儿，就是他们对圣经的讲解很肤浅，说得难听点儿，他们是在误导人。一位作家说过，你总是可以通过他们天花乱坠的空谈来发现这些没有传授真理的人。他们很狡猾，他们的口才也很好，很有说服力，讨人喜欢，有个人魅力。如果让他们深入探讨一些圣经真理方面的问题，他们就会想办法躲开。我看到有个假教师在牧养着一个很大的教会，会众有好几千人。曾经有人问了他一些非常明确的问题，想请教他圣经是怎么说的，
他没能提供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合乎圣经的答案，而是支支吾吾的在那说，我知道，我不能说，这个还是交托给神吧。如果我们周围的人从来没有问过我们圣经都说了什么，那也就算了，但是如果别人问我们，我们却答不上来，那就不对了。而当所谓的教会领袖遇到这样的问题而答不上来的话，那问题就更严重了。但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这与假教师的这个特征有关。保罗说他是个说虚空话的人，换句话说，他所说的话没有持久的属灵价值，他说的是花言巧语，没有属灵的生命。迈克尔·霍顿对当代基督教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他把自己的书命名为《没有基督的基督教》。霍顿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一名忠心的基督徒和教授，目前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书。他解释说，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并不意味着虚假的宗教或者是虚假的属灵，缺乏像耶稣、主甚至救主这样的词汇。在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中，他们使用这些称谓，但不会用在圣经所说的罪、悖逆、神的拯救、天堂和地狱这些方面。他写道，在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中，耶稣成了一个治疗师、一个朋友、一个重要的人、一个政治上的弥赛亚。福音信息可能会在讲到快结束的时候提一下，但那只是福音的门面装饰。迈克尔·霍顿广泛评价了乔·奥斯汀、乔伊斯·麦耶、杰克斯和肯尼斯·科普兰等知名演说家和作家所布道的内容。他们可能会在讲道结束的时候要求人们接受耶稣为他们的主和救主，这让他们听起来更合乎圣经。但他们讲的是什么救主？救赎人们脱离了什么呢？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他们最多只会谈论把人们从不满意的工作、压抑、疾病或者是自卑当中拯救出来。圣经是他们教导和建议的一个资源，但不是他们教导的最终的那个唯一的来源。霍顿继续写道，当他和妻子抚养他们的三胞胎时，他们到处寻求人们的建议，他们不一定会从基督徒那里得到最好的建议。他说，他们得到的一些最好的建议实际上来自于他的理发师和他妻子。他想说的是，你不需要圣经来告诉你，你的孩子需要有规律的睡眠，良好的沟通能改善你的婚姻，或者是离婚会对孩子带来很多伤害，或者如果你不管理好你的信用卡，你就会成为信用卡的奴隶等等。这些信息不需要从圣经当中得到。当然，圣经给我们的智慧远不止这些，但有很多非基督徒比一些基督徒做的还要好。霍顿想说的是，实际上没有耶稣，人们依然可以减肥、戒烟、改善婚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也就是说，如果基督信仰只不过提供了道德方面的建议，比如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如何过一个最好的生活等等，那么我们又是谁？凭什么说我们的宗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呢？因为其他宗教也有类似的道德学说，人们也可以根据那些教义成为更好的人。如果宗教就是伦理道德，如果你把基督信仰归结为只是一些好的建议，那它就会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这样一来，我们的教导可能看起来与我们的生命相关，但实际上它已经在
道德疗法的市场当中迷失了。那么，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说基督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呢？尤其是现在这么多假教师所兜售的基督教，只不过是一些好的建议和道德上的陈词滥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是基督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核心，不在于它的道德准则，而在于这个信仰的造物主神。尽管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拒绝了他，但他依然通过他的儿子使他们与自己和解。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艺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谈到这个今天的话题，这个夫妻沟通呢，大概谈到婚姻有关问题的讲座啊，很多各个方面办的讲座来讲，大概绝大多数都是环绕着夫妻沟通这个主题的。原因呢，就是说，通常夫妻发生问题的时候，最明显的、马上看见的现象之一，通常就是夫妻沟通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冲突、很多的困难。所以夫妻沟通在负面的来讲，你可以看到很多有些是吵架的啊，有的热战，有的是冷战。什么叫冷战呢？就是没话讲，你进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气氛怪怪的，然后两个人相敬如宾，这冰是冰冷的冰啊，对方都冰冰冷冷的，哪也不吵架，但是呢没有热情。就上次我们提到罗曼蒂克，一点都不罗曼蒂克，那种冰冰的，然后每个人一去都觉得，嚯，这个夫妻关系真酷哦，这个酷是很冷的那种酷哦。那么其实这也是一种沟通不良的一种现象。那当然有的夫妻就是啊，一到他家里啊，热乎乎的，就热乎乎两个吵的哦，哇。但是沟通不良常常是夫妻关系当中常见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容易导致婚姻失败的。所以因此所有的不管是基督徒办的、非基督徒办的婚姻有关的讲座呢，十之八九都会环绕着夫妻沟通这个话题。那么也有很多这种夫妻沟通的讲座，他一谈就会谈很多的哈。所以我们今天是用一堂课来谈夫妻沟通，其实它里面所谈的有时候远比这个还要多。那同时也有很多夫妻沟通的讲座是包括练习的，因为道理沟通的问题不是讲一讲就没事儿，所以要有一些练习，要怎么讲，怎么样听等等这类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只能比较概括性的，但是我希望能够重点性的提到。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体会，就是说夫妻沟通的困难不仅仅是沟通的技巧。所以我想我们整个基督化家庭的讲座谈到夫妻这一学期所谈的有很多是属于这个基础工作。基础工作没做好的话呢，沟通技巧再好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如果你沟通技巧训练得很好，好，以前吵架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误会你的意思，所以吵架。沟通技巧训练到高段了以后呢，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为了这个意思跟你离婚了，对不对？所以沟通不良跟沟通良好不一定带来美好婚姻的啊。就是说如果沟通良好没有误会，沟通良好到这个地步顶多就是说你说的我知道，沟通不良就是说我以为你在说这个，然后吵架，那是沟通不良的结果。沟通良好呢，彼此可以完全了解对方的意思，可是不一定能够挽救婚姻的。这是我跟师母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发现很多情况不一定是夫妻沟通的不良，沟通技巧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基础上，譬如说吧，两个人价值观完全南辕北辙，你沟通再好还是一样，最后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就分了。如果基础的价值不同，如果基础上两个人缺乏那种从神而来的那种爱，能够包容、能够接纳的爱心彼此接待的话，那么沟通技巧再好还是无补于事。所以我们不把沟通技巧、沟通的问题看为婚姻问题当中唯一的最重要的问题，也不是唯一的出路，它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它必须加上别的东西才能够让婚姻更美好。那么因此我刚说了沟通的重要性，就是说如果沟通不良造成的结果就是常常从这个开始逐渐引致婚姻的失败。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在沟通方面能够改善呢， 避免一些误会，因为沟通的问题本来就是不容易的问题。那么正面的来讲，沟通的好处是，良好的沟通，第一个我们可以了解真正对方的意思，这个沟通的好处。那正面的来讲，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如果有良好的沟通，我们可以带来很多其他方面的，不但了解，而且产生共鸣，然后会产生这种我们所谓爱的关系里面一种 bonding， 好像一种结合的力量啊。因为透过这个正确的沟通、好的沟通，然后我们不但可以，等下我们谈到沟通来讲，有些谈交换一些情报、交换一些消息、交换一些事实，更重要的是交换一些什么呢？情绪上 emotion 方面的，然后可以把真正的我谈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在夫妻的关系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么缺乏这种好的沟通，常常就是，要不然就是得到的是错误的消息、错误的资讯，那在这个错误的了解当中产生冲突。那么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来谈一下，那么怎么样有一个好的沟通。那么有一节圣经是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那么雅各很简单很扼要，但提出整个沟通的三大关键，就是怎么听、怎么说，还有呢怎么生气。所以在新约雅各书第一章，在新约的329页，雅各书第一章的第十九节的下半节，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下半节，他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二十节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好，所以呢，简单说起来呢，这个关于沟通的三大要素、三大原则、基本的关键，第一个是怎么听，第二个怎么说，第三个怎么发脾气。人不可能没有脾气的哈，所以圣经上并没有说不可以发脾气，只是要发的有道理，发的正确，发的有点艺术，所以生气有生气的艺术。好，我们先说这三方面。第一方面，他说要快快的听，因为人的毛病哈，听跟说常常是这样，人一般来讲都是慢慢的听，快快的说，所以沟通不良最大的问题在这里。所以雅各是倒过来讲，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快快的听其实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不但要听得快，而且要听得完全，然后把东西听对了。因为聆听啊，这个能够把别人的话听对的、听准了，不是天生的技巧。有些人说，哎，我天生就是动听嘛，所以我都听错了。不是，聆听的问题不是天生的，聆听的问题是一个训练的问题，你可以训练成会听，而且是一个决心的问题。很多人呢，这个听话常常听错，其实不是他天生的这个人格或者性格性情有毛病，不是的。有些人是他的训练不够，还有更多的人根本没有这个决心，他就不想听，那怎么听都会听错的。所以我们下面所说的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训练的，而且只要你有决心，你愿意这样做，你一定可以做到。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哎呀，我这个天生就不是这种人啊，我天生就是啊，听得很慢，话噼啪噼啪出去的。这是看你有没有决心，愿不愿意受训练。所以有些人说哈，一个美好的婚姻需要两个会听的人，一个不够，一个会听，另外一个不会听，还是不能成为美好的婚姻。美好的婚姻是两个都很会听。怎么听呢？它这边有三个啊，一个停止，一个注视，一个叫做确认。这个很像哈，台湾这个火车的那个平交道，三个大字：停、听、看，这三个字。停啊，不管有车没车，停下来，然后听一听有没有那个声音哈，其实就等于像确认一样，说诶有没有？那有些人重听的人，火车那么大声都没听见，所以要听。然后再看，再看一看，因为听着可能不准，眼睛要看一看，然后再过平交道。所以这边呢，三个原则：第一，要停，停什么东西啊？停就是一面听，不要一面看电视， 停的时候，就是说听的时候不要看报纸，听的时候要看书。这是我最常犯的错误。因为我从小到大呢，中国人说的哈，困而学之，就是碰到困境了没办法，

所以他上军训课的时候，我有一个笔记本打开来，他讲什么我就会写什么。不过因为八成是没有用的，所以我用20%时间应付他就够了，那80%干嘛？那同学就是睡觉，睡觉的话你常常就把20%也漏掉，所以我不能睡觉，我就做笔记。那因为太无聊了嘛，所以我就做另外一件事情。军训课下面一堂是物理实验课，那物理实验课我们每个礼拜交一份报告。什么报告？其实不是什么报告，物理实验有一个课本，每一堂课 一课，那是物理实验课本，是英文写的。助教呢就要我们去读一遍，可是谁知道你读不读呢？所以要求每一个人把英文翻中文。那你翻成中文你就当然读过，你不读过你怎么翻译成中文呢？所以呢，那我早也不翻，什么时候也不翻，我就上军训课的时候翻物理实验啊。那通常只有一页而已，所以大概30分钟就翻完了。所以我一面听他讲课，一面我就翻物理的实验，30分钟就翻完了。好，所以同时做两件事情。那他们家还有差不多20-30分钟干嘛呢？哎，我有时候做一点别的事情，看看别的书，看莎士比亚的，当然也可以看琼瑶的，然后看别的书。然后最后，好，军训课本的军训课上完的讲义我写完了。因为全班上军训课的时候，我是唯一清醒的。我常常做一半忙得要死的时候，看看别人全部睡着了。所以呢，最后每次我做完笔记后变得有责任在身，我每次做完笔记以后全班影印的，全班考试都靠那份的，那通睡着了怎么办？所以众人独睡我独醒。然后物理实验也做完了，什么东西做完了，然后觉得啊，那天好充实啊，忙透了，忙得睡不着觉。但是养成习惯就毛病了哈。太太跟我讲话的时候，我是觉得哎呀，听她的话呢1/10的功力就够了。所以呢，就是这我书做的这个做的这个做同时做的，那我觉得我都听到了，但是就有毛病。有时候你可能没听清楚，但更重要的是那个态度本身就是你说的，说实在太无聊。我没有说出这种话来，可是你在做的那个动作，你在看报，你在看书，你在看这看这个的时候，就已经表示出一个很强的信号，这叫做 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我一句话都没说，你太太可能会骂你说你怎么不听我的，有但是你没有说的，你所有的动作已经表达得够清楚了，你不想听。好了，这种叫做好戏在后头了。所以呢，停就是说不要去同时在做别的事情，做一些分心的事情。但是有一些东西啊，会让你在做的不一定是外面的啊。外面我说看报纸、看电视，外面你可以看得见你在看什么东西。有一种是在里面的，我没看书，我也没看报，我也没看电视，我就看着你。可是呢，回游向外，你脑袋跑哪里去了？什么东西会让你的一面听一面有些脑袋的动作还在继续呢？那些东西也要停下来。譬如说你心里在想，第一个他挑我毛病了这个等一下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我得好好的反击一下，我已经在预备一个稿子准备的，就自卫心理马上就开始准备，我怎么样来回答你的问题，我怎么样来好好的来现在轮到我的时候怎么样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就没有真正在听。第二种，你心里可能在想呢，又是老词儿，30年如一日，讲了几十遍了，我都倒背如流了，又来了。所以那时候呢，你一听到说又来的时候，你耳朵已经关起来了。继续讲，反正录音机继续放。那时候你没有真正的听，搞不好你不知道今天你太太有一个新词儿。然后你说我知道你说他说没有，我刚刚没这样说，我刚刚在跟你道歉呢。你可能你他的老词儿是说太太又在骂我了啊，想当年你怎么样，老听都听多了，没想到那天刚好换一个词儿你没听到。所以呢，你心里在想这个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真正的好好听。那像这些都是你需要停止的，否则的话呢，你很可能就是说在沟通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多的误会。那么很多时候的吵架都是因为吵架没吵对头，你说的根本就是比如说你在说的东西我听没有听准，没有听对，或者没有听全，我已经开始在那边讲东讲西，就两个人吵架吵了面红耳赤。那如果找个第三者来听听，就是说他说的不是你说的这个，你骂他的那个他刚刚没说，这怎么回事？

0: 就发现两个人在听的时候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东西妨碍他们的沟通，这些都要先停下来。第二个，什么叫做注视呢？注视的意思在这里哈。两个人讲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习惯怎么样，有的人习惯是这样，有些人可能他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别人讲话的时候从来不正眼看他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哈，这里要学习良好的沟通。我说这是可以需要练习的哈，你就盯着他的眼睛眯眯的看。当你以前谈恋爱的时候都会这样子啊，看着他好像陶醉了一样，其实那个时候啊，告诉你听了什么都没关系，那个眼神就已经够了，就觉得好窝心了。那有些人沟通啊，其实也不需要你的意见，也不需要你什么东西，只是发泄完了讲完了就好了，他看到你那副眼神就觉得不错，我有很好的听众。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每天24小时都借着因特网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诗篇27篇的第一节应许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我们要为主内一位肢体他女儿来祷告，他已经收到了公司的来信，希望能够正式的收到签约，求主大能的手托住他。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6月24日，权贵者的脆弱。参考经文，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它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它们吹去，像碎秸一样。以赛亚书40章24节。这世界的权贵往往自认为强盛有力，实际上却极其脆弱。他们以为历史的航向掌握在自己手中，实则不然。他们的稳定是暂时的，他们的力量是有限的，他们的财富更是瞬息万变的。他们的脆弱与神的全能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的动荡与神的永恒形成了巨大反差。政治统治者是脆弱且短暂的，但神是大能且永恒的。圣经说，人不过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但神从亘古到永远都永恒不变。神掌管万国，他兴起邦国，也倾覆邦国。他将政治家及其他领袖安置在权位上，也必将他们拉下。与主相比，地上的统治者才刚栽上，刚扎根，便枯萎了。全能者只需吹一口气，就能像吹散碎秸一般将他们卷走。企图对抗神的统治者绝不会得胜。狂傲人或许想挺身反对公义的神，但他们终将被扫荡殆尽。应当仰望神，他是我们唯一的真正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一起祷告。全能的神啊，求你教导我们，不要信靠那脆弱的人权，而是信靠你永恒的大能。求你使骄傲的人降卑，扶持信实的人。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听众朋友，如果错过了我们的现场广播，可以到我们的首页或打开手机的 APP， 点击重播节目，就可以收听您错过了的节目。重播节目会保留一个星期。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歌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下面播放的这首生命活水，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如果想要了解耶稣的生平和服事，有一件事情是绝对不可以漏掉的，那就是复活。在今天的生活的透视，向天牧师要和我们谈的就是复活。欢迎您再次收听这一系列的信息，黑夜尽头现黎明。今天我们的信息正式进入最高潮。过去这几段时间，我们持续地探讨了人是如何的犯罪悖逆。接下来我们的目标将会转移到解决人类罪性的方法，不是做善事，不是忏悔，也不是否定自己，我们唯一的盼望是复活的救主。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圣经对基督的见证。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的信息叫做“得着生命的应许”，得着生命的应许。我们先来看圣经，请你翻到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要从22节一直读到36节。《使徒行传》的第二章22节，我们要读到36节。翻到的话，请听众朋友一起和向天牧师，我们一起来大声的来读神的话语。《使徒行传》的第二章22节到36节，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以上这一段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22节到36节。差不多在上一个世纪哈，就是60年代中期，有一个名字叫做休斯康费德博士，他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一出版就震撼了整个的基督教的世界。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逾越节的阴谋》。逾越节的阴谋，套用基督教的说法哈用语，这本书就算得上是一本异端邪说了。异端邪说，好，他就这个里面呢，就推翻了基督教数千年以来的说法。他讨论的是非常具有煽动性的一个议题，因为他说耶稣只是一个平凡人，耶稣知道他自己是个犹太人，也很清楚旧约里面有很多预言，恰恰好在他的身上都应验了，所以他就想出了一个非常聪明的计谋，欺骗了当时的人，让全世界都围着他转，以为他真的就是他们引颈期盼的那个弥赛亚。事实上呢，他是一个不折不扣如假包换的一个凡夫俗子，但是他想出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让自己在短短几年之间呢，在耶路撒冷就闯出了名号，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让以色列人呢和巴勒斯坦地区的人呢就认定他就是他们等候已久的这位救世主弥赛亚。可是他最后呢，却是自食恶果，被钉在十字架上，气绝身亡。因为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呢，就远远了超过他所能够控制的范围。聪明反被聪明误，
这就是耶稣这个人一生的写照。老实说，这本书还蛮好看的。第一，因为这个作者那些理论听起来似乎是很有道理。另外呢，这个世界一直在寻找一种权威性的理论，好让他们能够理直气壮地继续去反抗福音。就这一点来说，这本书的表现的确是可圈可点的。只不过这位修斯康费德他还是不小心留下了一个漏洞，基督徒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不难发现了。当他在某间大学里面演讲的时候，他就露出了马脚。演讲结束之后，他特地留了一段时间来回答听众的问题。有一个犹太裔的男孩子就站起来问他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他就问他说，照你这么说，那复活呢？复活又怎么解释呢？这个时候，这位修斯康费德博士，他三言两语就把这个男孩的问题给打发掉了，好像那个问题不太值得他回答。说完，他就急忙回答下面一个问题。可是那个男孩不死心，他又站起来了。这一回他说，博士，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想要问你的是，你怎么解释复活呢？没有想到这个博士竟然就直接地告诉他，你那个问题不值得回答。说完就想要继续讨论下面一个问题，可是男孩子又再度地站起来了。修斯康费德博士一看，竟然大声地就对他说，请你坐下好吗？男孩子也不甘示弱，马上就顶回去，就说，我不要坐下，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耶稣后来复活了呢？可是这位修斯康费德他是完全不予理会，就自顾自地和大家讨论他的作品。你想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他回答不出来。他上了电台接受听众打电话来问问题，每一个听众提出来的问题他都很乐意回答，唯独只有一个问题他是拒绝回答。会不会那一天的那个犹太男孩找了很多人去打电话进来，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一直在打电话来问他说，耶稣为什么能够复活呢？耶稣为什么能复活呢？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把它当作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耶稣基督现在依然仍然活着。有一位基督教的作家叫做麦克可林，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人子依然活着》，人子依然活着。他在这个书里面他就说啊，基督教并没有坚持要把复活和其他的教义一样当作他的基本信念。事实上，不相信复活，基督教就不可能存在的，基督的教会也就没有办法成立。因为耶稣基督而发起的运动也会在他被钉死之后就昙花一现。复活是决定基督教存亡的一个重要关键，否定耶稣基督的复活就等于是推翻了整个的基督教。另外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叫做汤恩比，他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只要把耶稣的尸体找出来，基督教就瓦解了。但怎么样呢？没有人找得到耶稣的尸体。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了，他现在仍然还活着，将来有一天耶稣他还要再来。所以不管我们前面提到这位修斯康费德博士他到底愿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实，但这一切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那种。从彼得的信息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生命对于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冲击。当时的彼得怎么会那么有能力的呢？我们可能需要来了解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首先我要请你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十三节哈，《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十三节，从这里我们就大略可以了解为什么彼得这个时候会当着众人的面在里面大谈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现在就一起回到那远古特别的一天，彼得他是在早上九点钟开始讲道。在此之前呢，他都和其他人聚集在一幢屋子的一个二楼，一起祷告来等候神。不久之后，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大大的充满了他们，并且是永远的住在他们里面。那一次的经历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以后，就下楼离开了那栋房子，全部都涌上耶路撒冷的街头。那一幕简直就好像这个开了水闸门以后，水就好像这个万马奔腾一样的全部都涌出来。他们就蜂拥地走上街头，由于刚才的那个体验实在太震撼了，所以他们一个一个都变得非常的亢奋，以至于这个路人看到他们都在里面议论纷纷，甚至有的人还说，哎呀，这些人是不是喝醉酒了。所以第十三节说，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于是彼得就代表门徒就站了出来，来对大家讲道。所以这一篇信息可以说是彼得他一生当中讲的最好最精彩的一个道。当然这也是彼得他生平头一次来讲道，也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门徒首次的公开宣扬他们的信仰。根据第十五节的记载，当时的时间是在早上的九点钟，因为这里说时候刚到四初。这篇讲到的内容总共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从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一节，这个部分就是彼得在为自己来辩护，他说我们并没有喝醉，我们没有醉酒。第二部分呢，则是从二十二节一直开始到三十六节，这个部分就是宣告。彼得先是描述耶稣的故事，接着他又把以色列人所知道却是不愿意接受的真理重新的说了一遍。所以我们看到从十四节开始，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接着他就提到这些人的表现，其实就是应验了旧约的记载，他也引述了那一段的旧约的经文。换句话说，旧约圣经所记载的就活生生的在他们的身上应验了。那种经验想必是非常震撼人心，甚至是笔墨也难以形容的。换成我们，不要说是圣经的内容应验，光是祷告得了应验，我们就已经是激动的不得了了，更何况是神的话直接应验在自己的身上，那种体验真的是难以言喻。所以接下来就是宣告，我们看二十二节，彼得称那些人是以色列人。这篇信息的主角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整篇信息的主题。彼得在这里分别就列出五个重点。首先，他描述耶稣所受到的羞辱。彼得他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所以你看，彼得一开始他就很直截了当的把这个主题给点出来，他说拿撒勒人耶稣。这句话对于当时的人所带来的冲击远远的大过我们这些现代人，
因为他们都曾经亲眼看到过耶稣基督。

彼得讲到距离耶稣被钉十字架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距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也只有50天。耶稣复活之后在地上又待了40天，然后才升天。他升天之后呢，门徒就聚集起来去等候，等了整整的10天，圣灵是终于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到了9点钟，早上9点钟，他们就出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了。在短短不到2个月之前，这些现场的人还亲眼的目睹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彼得称呼他是拿撒勒人耶稣，其实是故意要说给当时的人听的。他们曾经看到过他本人，也曾经亲手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算是没有亲手把他钉在上面，至少也都有在旁边大声的鼓噪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彼得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要说的这个人是你们认识的，我们就称他拿撒勒人耶稣，不过他是从神来的。他说神将他证明出来，这里所谓的证明意思就是展示出来，显示出来。彼得说，我要介绍到这位耶稣，神把他展示出来给你们看。所以这群门徒站在尘土飞扬的耶路撒冷的大马路上，彼得可能是站在一个小小的讲台上，他就对着底下的人大声地说，以色列人啊，我现在要谈的就是耶稣，神把他展示给各位看，各位也都看过了。谈到这里，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那在腓立比书的2章5到8节。腓立比书的2章5到8节，保罗在这里他就说了一段话，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段经文就是记载在腓立比书好2章5节到8节。保罗描述基督，他本来是神，却是甘愿降卑，由天而降，变成了一个拿撒勒人，担当世人的罪孽。这就是彼得他这段演说的主题，谦卑。谦卑，耶稣基督他谦卑他自己，神就把他展现给世人来看。接着彼得他又继续讲到，你不妨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这些人不久之前才见过耶稣基督，现在又听到彼得的讲道，他们心里面是作何感想呢？我们实在很难知道。彼得接着就提到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章22节。《使徒行传》2章22节这边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彼得仿佛是在对他们说，各位乡亲父老啊，拿撒勒人耶稣曾经走在我们这个时刻所站的这条马路上面，他的手曾经叫死人复活，他曾经医治那个长大麻风的，使那个瞎子重见光明。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曾经行过许多的神迹奇事异能，你们都知道，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你们都亲眼看过了。事实上他只是神的器皿，真正行神迹的是神啊。我们再来看圣经，这次请你翻到路加福音的7章，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7章。每一次读到这里，我都会不由自主的就高喊，要大声的喊叫，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为什么呢？因为神在这里大行其事，以至于看到的人都要欢呼说，哎呀，我们亲眼看见神啦。路加福音的7章11节，路加福音的7章11节，这是一个耶稣使人从死里面复活的故事。这个故事连小孩子听了都会觉得非常稀奇。事实上，这个故事描述的就是耶稣如何叫一个小孩子从死里面复活了。
请你看路加福音第七章的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路加福音第七章。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在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对她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听众朋友，看到耶稣这样的举动，旁边的人想必是一阵哗然。这个人在干什么？简直是好像很奇怪哈。怎么会叫一个死人起来呢？可是耶稣还是走过去，伸出手来，按在这个棺材棺木上，然后就命令那个坐在棺木里面的那个死人，对他说：“起来。”我们来看接下来的故事如何发展。第七章十五节，第七章十五节，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所以你看，耶稣把那个少年人从棺材里面拉出来，然后就交给他的母亲了。可是故事到这个地方还没有结束，这里说众人都惊奇。没有错，这个少年人就好像是一具尸体突然又活过来了，复活了，重新又回到他母亲的怀里面了。所以路加福音七章十六节就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所以你听听看，这个百姓，当时的这些百姓怎么说的呢？他们在那边欢呼说：“哎呀，大家来看啊，看啊，是神呢，是神呢，是道成肉身的神在我们中间啦。”彼得站在街头就告诉百姓，这位拿撒勒人曾经施行神迹奇事异能。这个时候站在底下聆听的百姓当中，可能就有人曾经目睹过这件事情，亲眼看见过耶稣是如何叫那个死去的少年人复活的。所以现在听到彼得这么说，他们也想起来了，哦，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有人就认为说，彼得说神把耶稣呈现在世人面前，所以耶稣其实只是一个平凡人。可是如果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就会看到彼得他紧接着马上就强调，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所谓这边道成肉身，也就是神变成了人，神变成了人，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但同时呢，他又是完全无罪、没有玷污、百分之百的神。也就是说，他是人，他也是神。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的信息到这边，我们暂时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哈。在下一次的节目《生活的透视》当中，我们会为您进行下半段的信息的分享，所以请你不要错过。当然也欢迎听众朋友写信给向念牧师，我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可能遇到一些困难啊，夫妻的问题啦，孩子的问题啦，啊，教养的问题，或者是跟长辈公婆的问题啦，啊，甚至是教会里面同工之间的问题啊，或者是跟其他的朋友之间的问题。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不方便找你周围的人来谈你心里的话，如果你想要用文字写信来和向念牧师谈，我非常乐意收到你的来信。你的来信可以寄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寄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同时今天信息的主题叫做得着生命的应许。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还是会继续这个主题，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盼望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所有人，我们渴望帮助我们的听众越来越明白神的话，并且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过去这几年，我们有空前大好的机会能够帮助世界各地的人接受基督，成为他的门徒。当然我们也需要您的带导，需要您来信给予我们鼓励哦。就期待您的来信，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教会里有一首伟大的赞美诗，它的前几句歌词是这样的：站在基督我王的应许之上，让赞美他的诗歌永世唱响。荣耀的至高处，我要高声歌唱，站在神的应许之上。唱出来这首赞美诗是一回事，而活出这首赞美诗的内涵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正是亚伯兰和撒莱在创世纪第15到第17章所面临的挑战。对于此时的亚伯兰而言，恐惧似乎大于忠心，因此神再次重申了他的应许。神在创世纪15章第一节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但亚伯兰在第二节向神抱怨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亚伯兰似乎是在对神说：我们仍然没有得到你说的那个应许的孩子。我试着站在神的应许之上，但我的信心之脚一直在打滑。大家想想看，亚伯兰那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这可不是出去买婴儿床和尿不湿的年纪。但是神让亚伯兰走到帐篷外，然后仰望星空。他在第五节对亚伯兰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接着第六节的经文又告诉我们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神以此为他的义，这句话的意思是神宣布亚伯兰因信为义，或者是被称为义。事实上，除了相信神的话之外，亚伯兰什么都没做，但在神面前被称为义，或者是与神和好，这本来就是一件与相信神的话语紧密相关的事情。神在罗马书6章23节说：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那神就会白白的赐给你永生的礼物。他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工作，我们只需要单单的相信就好。在第七节中，神再次应许要将这片土地赐给亚伯兰的后裔，也就是希伯来人。请大家注意，这可不是一个象征性的应许，神在这里说的是实实在在的土地所有权。顺便说一下，这个应许直到今天都没有任何的改变。在耶稣基督将在地上建立的国度里，神最终会把应许之地完全赐给以色列民。我们如今在人类历史上看到的，只不过是这个应许暂时的部分的实现。亚伯兰在第八节问神说：主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让亚伯兰准备一场立约仪式。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显得有些奇怪，因为我们习惯于在房间里和律师签订合同，但是对那个时候的亚伯兰来说，一场立约仪式才是他所熟悉的做法。在旧约圣经当中有几种不同的约，在言约当中你要给对方一座言，在鞋约当中你要把自己的一只鞋递给对方，表明他可以穿着你的鞋走路。除非你把那座盐或者是一只鞋拿回来，不然这些约都是有约束力的。但是血约是不可逆转的，在血约当中动物被杀死并且分成两半，立约双方在被分为两半的肉块当中走过，以确认他们的协议。这里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你可能会拿回你的鞋，
但你绝不可能再把那只动物拼在一起，让它继续活着。在第十二节中，神让亚伯兰陷入沉睡，然后神独自在肉块当中经过。在第十七节中，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象征着神的同在，就像摩西时代白天的云柱和夜晚的火柱一样。这意味着神不会依赖亚伯兰或者是他的后裔来完成这个盟约，这是一个神自己要守的应许。当亚伯兰沉睡的时候，神给了他一个关于未来的预言性的梦。他在第十三节对亚伯兰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后来事实的确是这样，以色列民在埃及地度过了400年的时间。最后，神在第十八节将他对亚伯兰的应许总结为，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这句话直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我已经把这片土地赐给你了。神已经完成了，亚伯兰可以坚定地站在神的应许之上了。但亚伯兰最终还是在这些应许上跌倒了。创世纪16章1节说，亚伯兰的妻子萨莱不给他生儿女，萨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亚伯兰那个时候已经85岁了，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儿子。说实话，让我耐心地等候神几天的时间就已经很难了，我无法想象他们居然等候了那么多年。但问题是，他们最后还是决定执行 B 计划。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每当你抛开神的计划不顾，开始实施你自己的计划时，无数的麻烦就会接踵而至。亚伯兰与撒莱的使女夏甲同房，她就怀了孕。但第四节告诉我们说，夏甲一怀孕就鄙视撒莱，于是撒莱报复了夏甲，把她逐出家门。第七节接着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当中向夏甲显现，并且应许他将要生一个儿子，然后让他给他的儿子起名为以实玛利。第十一节意思是神听见了。亚伯兰和撒莱没有耐心等候他们的儿子以撒，也就是犹太民族先祖的诞生，他们的 B 计划却导致了以实玛利，也就是阿拉伯民族先祖的降生。我想我们都知道，以实玛利和以撒的后裔至今仍然在争夺那片应许之地。另外，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并且在地上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国度，这场战斗，这场征战永远都不会停止。因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包括犹太和阿拉伯的信徒，欧洲和非洲的信徒，美洲和亚洲的信徒，所有被救赎的人才会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靠而联合在一起，共同欢庆耶稣基督的国度的降临。好，我们回到创世纪当中，我们仔细看就会发现，第16章的最后一节经文和第17节的第一节经文之间相隔了13年。创世纪第17章的开篇就告诉我们，亚伯兰那时已经99岁了。在常人看来，亚伯兰和撒莱不可能再有孩子了。但这也正是神在第一节当中用了一个新名字，也就是全能的神 El Shaddai 来介绍他自己的意义所在。神似乎是在对亚伯兰说，
生理上、身体上不可能的事情，在超自然当中并不是不可能的。然后生在第五节，把亚伯兰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亚伯兰的意思是被尊崇的父亲，而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国之父。这正是坚定在应许之上的真实写照。亚伯拉罕这个名字本身就会时刻提醒他，神应许要从他这个无子之人生出许多的子孙来。然后神在第九到十四节告诉亚伯拉罕立约的标志，那就是割礼。这个割去男性包皮的行为使得犹太人与周围的其他民族区别开来，这也会提醒他们，神的应许并不取决于他们的肉体，因为割礼就是象征性的割掉了肉体。相反，这个约是以神的应许为基础的。在第十五节当中，神也将撒来的名字改为撒拉，并且应许他要生一个儿子。撒来的意思是家族的公主，而撒拉的意思是许多家族的公主。神这是在试验他们的信心，但亚伯拉罕很难相信这一切。他在第十七节笑着自言自语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他其实是在说，我都已经一百岁了，我妻子也九十岁了，主啊，你一定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吧。但神并没有开玩笑。说实话，如果我是神，我想我会重新再挑选一个人，一个更加忠心的人，然后从头开始。但感谢神对亚伯拉罕彰显出来的这个恩典和忍耐，对撒拉也是如此，对你和我更是这样。尽管神的儿女经常怀疑和失败，但神总是信守他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完全信靠他的时候，当我们坚定地站在神的应许之上时，我们就站在了最美的地方。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呢？旧约的大卫王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今天读到了诗篇的84篇，在第二节，大卫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欢呼。当我们心里面渴慕神的话语，愿意来朝见神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就柔和谦卑，预备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这是天父世界》。

本周的每周一歌是《这是天赋世界》。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一节说道：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我们的天父也是常常管教我们，待我们如同待儿子一样，是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

承认耶稣是主。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个真基督徒的第三个标志就是承认。承认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不再躲躲藏藏的做一个秘密的跟随者，反而举起了耶稣基督的旗号，公开的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主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一个真基督徒的第四个标志就是改变。当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回转为生，你就一定会有改变，因为圣灵改变你并住在你的心中。如果你仍然怀疑自己是否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你现在就可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啊，我要跟随你，我相信你为我的罪而死，埋葬了，第三天又复活了。我愿意放弃一切的罪，降服在你的脚前。我相信你，并接受你作为我的救主和一生的主宰。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根据神自己的话，现在你已经有了永生，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尘中。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章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章24节。
2: 普世佳音。

Chinese 连接线 goodnews.org Chinese 连接线 goodnews.org 下次再会。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有时候，神会带领我们走一条困难的路，那也只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有时困难和疑惑会遮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前面的方向。这时，只要我们用信心的眼睛举目仰望，就一定会看到神的引领。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24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旧约的以赛亚书45章11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

亲爱的朋友，读了今天的经文，你听神说，你们可以吩咐我，这是何等的权利。我们可以吩咐什么？可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享受过这样的权利。约书亚、以利亚、马丁路德等属灵的伟人也都曾享受过这样的权利。约翰福音17:24里面，主耶稣要求父说，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主胆敢这样要求，是因为他深信父必将他所求的赐给他。约书亚在大获胜利的时候，举起他的枪来，对着将要落下的日头大声喊叫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边。他说话的语气多么勇敢，多么有把握。以利亚3年6个月封闭了天，使天塞闭，不能下雨，然后又将天打开，求下雨来。他在神的面前是多么的勇敢。马丁路德跪在将死的麦兰基登旁边，大声禁止死神夺取他亲爱的朋友，他又是多么的勇敢呢？亲爱的朋友，神允许我们与他发生了多么奇妙的关系。我们平常只知道神曾说过，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现在却看见神叫我们去吩咐他，命令他，这是颠倒次序的，是多么奇怪呢？我们平常祷告的态度，狐疑、踌躇、不信，和主耶稣、约书亚、以利亚、马丁路德祷告的态度，他们是坚决、勇敢、深信，二者是如此的不同。我们的祷告时常会变成重复，以致失去锐利。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常给人们机会去吩咐他。当他将近耶利哥的时候，站住问那讨饭的瞎子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似乎在说，你可以吩咐我。梅尔说，人类有限的头脑怎能领会慈爱的天父所给我们的地位呢？神似乎说，我一切所有的你们可以吩咐，因为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来向神恳求，因为我们完梗的心能够来信靠耶稣，就是圣灵所帮助的神迹。神创造宇宙万物，也统管一切的运行，而神又给我们权力向他呼求，诸如约书亚求神将日头停在畸变，以利亚先求干旱又复求雨，吴勇长老先得了绝症后蒙医治等等。这种种的神迹证明了神的慈爱和万能。又一位为了耶稣放弃了百万财富的圣诗作家，他就是现代最伟大的圣乐作曲家彼得森。他曾经做了一首神迹，这样写道：我天父是无所不能，这是无可否认，这大能行奇事的神，穹苍为他明证。我们无法完全见到神所显的荣耀，直到永恒才能知道他全能的奇妙。圣经讲明神的大能与他奇妙智慧，野地的花，天空的鸟，都见证神的恩惠。将星星安放在天，以证明是神迹；将地球悬挂空中，也证明是神迹。当他救我灵魂，使我得洁净，更证明神的慈爱和神迹。彼得森曾服役美国空军，他的伙伴们给了他一个执事的绰号，因为每天早晨在待命的时候，他都坐在随身提箱上诵读新约圣经。彼得森决心为主而活，不论在任何状况中，他都不以福音为耻。在他飞越中国的驼峰时，更是他默想主祷告的好机会。当他飞翔在喜马拉雅山的上空，神伟大的创造展示在他的眼前。他俯视下面崎岖的地狱，仰望光芒万丈的高空，他被伟大创造者的神奇所慑服。战后，彼得森进了圣经学院攻读。有一天，在上宣教课的时候，他的思潮回溯到飞越中国的驼峰时光，他忽然想到，这一位神舍他独生的爱子，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他感到了神的全能和慈爱，心中涌起了这首诗。下课时，他赶忙赶去琴室谱曲。他自己对这首歌并不十分满意，当他流行全国以至全球时，他自己都难以置信。但是毫无疑问的，他确信神要在圣乐方面使用他。今天有许多人把神人性化，或把神迹归功于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认清我们天上的父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创造奇迹的神。我们要有一个充实的生命，就必须在他创造的万有中看到他神迹的完美。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将信心赐下来在你的心中，使我们可以靠着神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全能的主，也是慈爱的主，他爱我们这些信靠他的儿女们。感谢赞美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当旧约的先知弥迦来询问，我朝见耶和华当献上什么呢？神的回答是，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

0: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一直在研讨罗马书，我们停留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八章的第十八节，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不错，我们是不怕艰难困苦，但是为什么会遭遇到艰难困苦呢？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中关于所有受造物的教导，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点。所以这也是作为我们基督徒的大能大力和终极盼望的一部分。保罗的教导是基于在伊甸园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回到旧约的创世纪，创世纪的三章十七、十八节记载了神对人不顺服的审判。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所以在罗马书的八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保罗就解释了唯一能够从这句话中解脱出来的办法。他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不仅是描绘了被救赎的人类，而且是描绘了所有的受造物都在兴奋地等待着号角的吹响，教会的被提，以及这个时代的结束。我们将会迎来先知们所预言的千禧年统治，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一天。所以你是否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希望你今天就可以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如此做的话，你就可以得着神的救赎，可以为那一天做好准备。

人们都希望有永生。那么永生是什么？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的信心，从而在神面前称义。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权和确据。我们与神和好，乃是一个恩典的关系。罗马书的5:1-2，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听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福。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爱的家庭，这个异端的信仰。在圣经里面，彼得后书预言将来在教会里边有假先知出现，并且有许多人会随从他们的邪淫的行为，以致真理呢因为他们的缘故而被毁谤。荒淫邪僻的大卫摩西就是这一类的假师傅假先知的典型了。他也就是天父的孩子，英文叫做 Children of God 这个运动的创始人。大卫摩西原名是大卫贝克，1919年2月18日在美国加州的奥克兰这个地方出生的。他父亲原来是牧师，然后呢转到威斯蒙学院到那儿去做讲师。他母亲在宣道会电台担任福音广播的工作，他自小呢就深受母亲的影响，1941年开始参加宣道会的传道工作，1944年结婚，一共生了4个孩子。他后来呢叫他的妻子叫做夏娃妈妈。同一年呢他又接受了牧师的职位。后来他不满教会的所谓之虚伪的制度，和他自己建立的教会呢发生了意见，于是他就离开了教会。到了1954年到1968年这个期间呢，和电视布道家费德佐敦他们两个合作。到了60年代的末期呢，正是美国西岸的耶稣运动的兴起，他母亲呢就开办了一个少年挑战咖啡屋，专门向嬉皮士传福音。而他的极端的宗教思想和反社会言论受到热烈的支持，他于是呢就脱离了少年挑战咖啡屋呢，自己创立了一个少年归主，鼓吹集体生活的方式，很快的呢就吸引了一批这个嬉皮士。那么这一批最先追随他的人呢，后来都成为天父的孩子的这个核心分子。因为他的言论呢太激烈，批评学校的政策，影响学校的正常活动，于是引起了社区的反对。到了1969年，他的少年归主咖啡屋呢就被逼搬走，那么他就跟六七十个信徒到了亚利桑那州去。在那儿呢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叫玛利亚，就跟他同居了。后来他们这一大队人到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在那儿呢他就把信徒啊分成了12个支派。这些信徒呢就都放弃本来自己的名字，改用圣经上的名字。他在那个时候起呢就把自己原来的名字大卫贝克呢改成为大卫摩西，并且叫他妻子呢是旧教会，情妇呢是新教会。他也开始写摩西书信，并且把他这个组织呢叫做天父的孩子。他率领了这些人到处流浪，但是不愿意回到加州去，因为他曾两次预言说加州啊这个罪恶的地方将会路沉。可是呢他的预言错了，根本没有路沉。后来呢就有一个叫佐敦的人呢收留了他们，到德州去从事电视布道的工作。从1970年一直到1971年，这个天父的孩子这个组织呢就增长得很快，他们的人数呢已经从200个人一直到2000多人，并且呢还传遍到欧洲各国去了。但是因为当时很多家长投诉他们用洗脑拐带蒙骗的方法拐骗青年人离开家庭，反对父母和学校，那么佐敦呢为了不愿意受这个牵连，就跟他们脱离关系，把他们赶走了。到了1973年的11月悔改，否则就会在第二年的1月底之前遭受到彗星的毁灭。他的预言呢结果还是没有应验。1974年9月，美国纽约州司法部长公布对天父的孩子这个组织的调查报告，指出他们有瞒税、逃避兵役、诱拐青年、洗脑、袭击信徒的父母和反常的性行为这些不法的行为。那么他们为了暂时避风头呢，于是这个贝克呢就下令化整为零，把信徒呢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称之为出埃及，并且一种金字塔式的层压的统治。 以皇室家庭为首，然后呢再设各级的领导人，最基层的组织呢就叫做家庭，那么每12个人做一个单位。到了1978年的2月，他再下令把这个组织改名叫做爱的家庭，来掩人的耳目，把一切权力呢集中在自己的手里面，他实行独裁的统治。在同一年呢，他们在东南亚也开展了工作，以香港和澳门作为基地。到目前，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家庭啊，已经遍布世界有70多个国家，人数呢差不多有10000人。爱的家庭呢，其实并没有一套有系统的教义，他们原来只不过是一些愤世嫉俗、不满现实的一些颓废青年，追随一个赐封的末世贤侄，脱离腐败的社会。他们一起呢，共同生活，实践初期教会啊，凡物公用的这种团体生活，希望借此呢，就能够逃避末日的大灾难。一个叫做杰克的，在1977年离开了天父的孩子的核心分子，他说啊，我相信大部分早期的成员加入这个团体的时候，都是真心想接受耶稣做救主，但是现在这个组织已经开始腐化，大卫摩西本人呢，变得越来越荒淫无耻，他通灵交鬼、占星问卦，还有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他用荒谬绝伦的教训来带去基督教基本的信仰。1978年离开这个组织的迪波拉·戴维斯，她原来呢是大卫摩西的长女，在她的见证里面指出，大卫摩西不但自己参与，也要信徒参与各种形式的淫行、通奸、欺骗、受奸、男女同性恋、儿童性行为、成人和儿童的性关系，并且教人接受乱伦作为教义。他的女儿又指出，其实天父的孩子这个运动啊，从开始就是建立在谎言的上面，一切呢都是大卫摩西为自己逞私欲而摆布出来的。他的女儿所以要脱离父亲呢，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他父亲对他做过乱伦的要求。他的妹妹呢，自小就成为他父亲的泄欲对象，他弟弟亚伦也忍受不了他父亲对他妻子的这种淫辱，所以在1973年的3月呢就自杀了。那么他的大女儿经过了几年的挣扎，终于跟丈夫一起脱离了大卫摩西的控制，接受正统的基督教信仰。至于大卫摩西的原配妻子呢，也在1982年离开他了。大卫摩西以爱的家庭为标榜，可是呢却破坏了不少美满的幸福家庭，连自己的家庭也支离破碎。在爱的家庭里面，大卫摩西呢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上帝的代言人。他说他直接从上帝得到新的启示，就是从1969年起写成的几千封的摩西书信。那么他认为呢，圣经已经是过时了，而且有些部分好像是保罗的神学观点呢都有错误。他虽然主张信徒多读圣经，但是他写的摩西书信的地位呢显然比圣经更高。摩西书信所用的言辞非常的粗，有时候呢他的意思很含糊，有的时候呢胡言乱语，所以很难拿来做教义和神学的检讨。大卫摩西早期承认三位一体的信仰，后期呢又否认三位一体，有的时候呢他又主张上帝是父母子的三合体，耶稣呢只是一位受造者，他认为圣灵呢是上帝爱的力量。在他的摩西书信里面呢，他把圣灵啊化成了一个半裸体的女人。大卫摩西的言论呢有着强烈的末世论彩色，他曾经三次预言世界末日的日期，可是呢都不灵验。此外呢他又相信大灾难会在1985年开始，1993年呢是世界末日，基督再来。他和他的众信徒以忠心的14万4000人自居， 以全世界的政府、社会制度、教育、家庭呢，都是和上帝为敌的邪恶的事物，统称这些呢叫做制度。只有那些信奉大卫摩西是上帝末日的先知，听他的话并弃绝世界的人，才能够成为上帝特选的子民。在他这个摩西书信里面呢，这文字是非常下流，并且有很多不堪入目的色情图画。他甚至于说出亵渎的话，把上帝叫做扯皮条的人，教会呢是上帝的妓女。于是在爱的家庭里面呢，任何形式的淫乱不但是被认同呢，更是讨好上帝的行为。他又鼓吹要信徒以性来传教，叫做卖俏吊人法，就是要女信徒用肉体去勾引人入教，还卖淫赚钱。所以他们也会冒称什么慈善机构、传道团体向人募捐，所得的款项呢，全部上交给总部，供给大卫摩西支配。此外呢，他们在街头呢，也会派发单张，要人呢，给他们这个所谓之印刷费，累积起来呢，也是爱的家庭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爱的家庭呢，多数是以青年人为对象，因为青年人满腔热情，思想单纯，很容易认同他们这种偏激的反社会的思想，去追求所谓的理想的群体生活和真正的福音精神。但是我们在圣经的彼得后书二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我们看见说，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用这番话来形容大卫摩西呢，实在是最贴切不过。使徒劝告我们要防备这些末世陷害人的异端，我们真的要警醒守望，免得落入假先知的圈套。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再见。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虽然我们身处乱世，但我们依旧可以靠着主常常喜乐。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也能够按着主的旨意行，因为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每日一个激励自己的目标。有一个人去找他的精神科医生帮忙解决他的自卑情结，医生看了他一眼就说，我没有任何疑问，你的结论是正确的，你就是一个自卑的人啊。这可能不是一个很有帮助或准确的诊断，但的确有些人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有意义的生活目标，每天日子过得停滞不前，而感到自卑，进而产生了负面的思维。他们不知不觉地远离了神对他们生活的目标。如果你因为哪里都去不了，什么也做不成而觉得沮丧，那你可以学习如何为自己设定一个每天都能完成的目标。每天设定一个目标并完成它，可以很正面地让你有成就感。他也督促你继续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设定目标是一个良好的时间管理的关键。设定一个上帝认可的，在属灵精神上有帮助的目标，并每天去实现它，是一个绝佳的方式去激励自己来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12章26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歌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下面播放的这首生命活水，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0: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43到45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43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九节，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好，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指以色列亡国了吗？可以这样讲，可能大多数学者这样讲，可是也可以讲这是士师时代的事情。士师时代不是以色列人也常常被邻国羞辱吗？被列邦当作笑谈吗？他们不是常常被耶和华丢弃，被耶和华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吗？理由就是因为他们丢弃上帝啊，就是以色列人又犯罪啊，所以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逃跑。士师记这样讲，在撒母耳记上一开始也讲到说，就是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就逃跑啊，这是不只是痛苦，不只是死亡，而且又是羞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不同去在撒母耳记里面表现的常常就是把约柜抬去，就是同去，把约柜不把约柜抬去就是不同去。这是从更早的时候，在民数记的时候，就是战出征战的时候要把约柜抬过去，好像就是耶和华去了一样。当然我们也知道，如果上帝这么伟大，上帝的约柜抬去就是上帝去了，上帝去了我们就一定能打赢的话，那上帝也太烂了，还需要我们抬过去？他抬到那里，哦，你来了哈，所以请你坐在这里看我，让我们能得胜。就这可以完全变成一种迷信，但这个迷信什么时候是迷信，什么时候又是一种我们能够接受，而且圣经上也讲的，这又很难说了。天主教里应该还有这个仪式嘛，在赶鬼，他们叫驱魔的时候，还有用圣水，还有用那个十字架摇晃一下在病人面前，你说这也可以是迷信啊。但是你也不要忘记，在使徒行传也有讲啊，那个彼得的影子照在谁身上谁就好了，还有他的手帕给人碰一碰也会好啊。今天有些灵恩派也这样做啊。那所以神要借着物质的东西来做事，这完全合理。事实上一般来讲神都借着这些来做事。我说借着这些不是说神用影子，神用那个手帕来医病啊，我说神用药来医病，神用打针来医病，这是很正常的。只是我们不因为这些事就忘记医病的是上帝，而不是什么那个药啊、打针啊、放疗啊、化疗啊、什么疗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使用，这些东西我们也都改进让它更好，我们也脱离那些迷信，但是我们仍然是任何一个时代我们专心信靠上帝。作战也是一样，如果神在一般状况下作战是借着哪一方面那个这个战绩比较高昂，高明一点，士气比较高昂一点，神是借着哪一方面武器比较好一点得胜，这是正常的状况。那么神有的时候就借着他直接的干预，那这也可以，神要怎么做都可以。神要让两军在一个平原上这样打打打，打了三天三夜，最后就你打我一枪，我打你一枪，打到最后累的那方面败掉了，也可以。神叫这一方面突然发生了瘟疫，这一方面突然有恐慌，这一方面突然有风沙走石，好像那个什么《封神榜》一样，或者是吹到人的眼睛中，让他们失败。
神通通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我们基督徒是坚信这是上帝在做的。那上帝借着一个约柜的同在，也可以，上帝也可以让约，当你有迷信的时候，神让约柜根本被掳去了，也可以。所以你今天，那最重要还是你心里信靠上帝，你信靠神，那么你有信心，在神的旨意中，你一定能刚强的。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带着一本厚厚的圣经，带着一个十字架，然后去赶鬼，鬼可能跳到你身上，《使徒行传》就有这种记载。好，所以神跟人的同去，在乎人对他有信心，在乎人顺服他，在乎人并不违背他的旨意。那否则的话，你带约柜去没有用。第十节，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啊！就这里我们刚看过了啊，就是你把我们当作，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也实在是很有想象力哦，快要被吃，那很恐怖哎。各位，我们在台湾不太看到快要被吃的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快要被吃的鸡。你在那个市场里面，现在已经没有，我们那时候有啊。哎，真是好残忍！那鸡笼里的鸡啊，那个太太来买啊，这一只啊现杀，拿出来就杀了，杀了还帮他剥皮啊、烫啊。我们以前几十年前，各位，我觉得最恐怖的是在鸡笼里其他的鸡。对，下一个就是我了。什么时候是我？好恐怖，那实在是精神折磨哎。那个如果是早上一笼鸡，大概有如果有20只，最后一只被拉出去，我觉得他最痛苦，就是他要受一天的那个精神威胁，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办，来吃啊吃啊吃啊，我不知道啊。他在这里讲快要被吃的羊，那一个羊圈里面有20只羊，然后有一只狼在里面，每天吃一只，哇、哦，这你要就是你要想象那种恐怖，他也会很会形容。然后把我们分散在列邦，没有国家，没有保护，没有神，而不但是快要被吃，而且神出卖他们，神卖他们，神也不赚利。你卖一个东西不赚利，那是什么意思？就你讨厌他嘛，你根本不要他嘛，你就是要把它丢掉就是。这东西你干嘛要卖掉？卖这么便宜，不赚利，不加添你的资产。当然你知道理由，神不会做这种无聊的事，神做这个事是要显出他的公义。以色列得罪了上帝，以色列犯罪，神也照样处罚，让他说被卖，当然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并不是神真的跟谁交易。第十三节，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这个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啊，其实就表示可能有循环过好几次，就是我们以色列人曾经胜过这些外邦人，我们胜过这些外邦人，这些外邦人有的时候又来报那个被我们胜过的仇，来攻击我们，所以会说他们是仇敌，会说他们是要报仇的，因为我们也曾经，当然不能说伤害，我们也曾经攻击过他们，这都临到我们身上。第十七节，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用死荫遮蔽我们。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个人也好，团体也好，教会基督徒，我们都因为我们离弃上帝，上帝让我们受到很多的打击。因为我们第十七节其实就恰好是我们忘记了神，我们违背了神的约，我们退后了，我们不继续跟着你前行，我们退后了，我们偏离你道路了，所以才会遭遇这些，恰恰好就是这些。那
那你说康牧师，你不能曲解圣经，圣经明明讲我们没有，你怎么讲我们有呢？我只讲得更完整一点，为什么他们会临到这些呢？是因为他们这些事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得罪了神。但是这里他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当他们中间如果有人是悔改的，信靠神的，那当这些事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却不但不更加抱怨上帝，我们反而会坚持的继续信靠神。那这种现象在历史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在以色列整体被巴比伦掳去的时候，在被掳去的人当中，一定有像但以理那样是爱主的，所以他可以讲这个话。他可以说，我在任何一个时候，被掳之前、被掳之中、被掳之后，我都没有离弃你或者一群人。但是呢，在被掳之前、被掳之中、被掳之后，我们也都可以像但以理也是这样，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他有这样祷告，就是哎，我们都得罪了你。就是这里可以讲说，我们是原来我们就在那群被掳当中，受到羞辱当中，神好像很不公平的让我们跟那些离弃上帝的人一起受到羞辱，但我仍然不离弃你。也可以说，我曾经离弃你，但是在羞辱中我悔改了，我就不离弃你。那总之你不要觉得这有矛盾或者上帝有什么错误。十九节，野狗之处压伤我们，那意思就是说，你在那个荒凉的地方让我们受到伤害和打击，我们已经被掳到荒凉的地方，已经不在城市里了，已经不在你给我们土地上，在一个荒凉的地方。所以在野狗之处，因为野狗是荒凉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压伤我们，好好的打击我们，死因遮蔽我们，就是让我们没有光，甚至有大量的死亡。但是我们呢，不管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我们都可以说立定心志啊。实在他们有忘记神的时候，但是现在他们立定心志，不要忘记神。二十节，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神岂不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的隐秘。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一样。好，这个终日被杀哈，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个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啊，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那里有讲到说，我们就是有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啊，有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什么？那经文我们很喜欢，但你不太懂那个经文什么意思。那经文就是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可是我们与神的爱没有隔绝的时候，我们可能终日被杀。这就是我们需要有信心的地方。今天人杀了我们，我们仍然能够说神没有跟我们隔绝吗？我们仍然能这样说吗？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

但我们都有，任何东西不能。但是那个答案里面又充满了让我们很恐怖的事，就是你要相信神好像把你丢弃了，神好像让你饥饿了，神让你十年都没有找到工作了。你必须肯定说这个东西，十年的失业不等于神不爱我，十年的失业不等于神的爱跟我隔绝了。各位，你男朋友你丈夫20年没有寄一毛钱给你，你丈夫你男朋友20年没给你一个字，你丈夫你男朋友20年让你痛苦，让你被鞭打，被别人鞭打，不来帮助你，你丈夫或你男朋友来跟你说，哦，我的爱没有跟你分隔，你听了会不会想痛揍他一顿呢？所以你要懂得，我们要有信心，的确是不断被人讥笑的，的确有信心，有的时候好像真是很违反理性和经验的。保罗说，没有任何东西不能叫我们跟神爱隔绝，这个爱是在基督里的，这是很困难的事哈。所以下一次有人说我都不知道神在爱我，神也不听我祷告，你说你要说神的爱没有离开过你，他一定很愤怒。你就说哦，你以为神的爱就是你躺在很温暖的膀臂当中吗？你以为神的爱就是你躺在青草地溪水旁吗？神的爱不隔绝，非常可能是鞭子淋到你身上，那也是神的爱。当然这样讲，对没有信的人来讲，那我不要信了。那神的鞭子跟神的膀臂是一样的话，那我不要了，我要有分别的哈。好，我们相信神哈。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刚刚已经讲过那句话，22节是实在很难承受的，终日被杀，一刀两断那就很好了，快一点吧，慢慢杀你，杀了一天，不觉得很痛苦吗？23节，主啊，求你睡醒，为何尽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好，请你醒过来。我猜你们这么近前的年轻人啊，也不会对神做这样的祷告。你不敢说神啊，你怎么在睡觉，对不对？你做这祷告被你牧师听到骂死了。可是是这样啊，这是上帝漠视的。你们听到的都是你干嘛睡觉，赶快起来，对不对？你颠倒过来跟上帝说你干嘛睡觉，因为你不睡觉，因为你都在睡觉，害得我都不能睡觉，所以我天天要做事嘛哈。你害得我们你们不都是吗？早上12点、11点才吃早饭，还是下课的时候偷偷吃一片，我们都没有时间吃，因为参加晨祷要服侍要怎么样的啊。我们求神帮助，这里都是我一再讲，这些都让我们应该能够学习。哦，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亲密到我们可以把他叫醒。神不会睡觉，耶和华哪里有打盹睡觉呢？是求神加添给我们信心。但是的确，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艰难，神好像都没有改变。那我们一方面相信神在掌管这些，一方面我们的理智也在顺服神之下，会说你起来救我们吧，掩面不顾我们，不管我们，然后我们性命浮于尘土，肚腹紧贴地面。肚腹紧贴地面这意思呢，就那个尘土和地面就表示我们非常的可怜，非常的卑微，非常的艰难，而不是说他们正在地上做那个匍匐前进啊，不是，就是他们很可怜，被压制的啊。求你起来帮助，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好，45篇又是可拉的哈，这很可能都是在所有的都是啊，在这里更是他在写的诗歌，让那个圣殿里的人能够唱。第一节，我心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
好，各位小心点看啊，你可能又看错。

起码我以前看错了，他是说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哎呀，他在那很夸耀哎，我要讲一讲我带领多少人归主，我奉献了多少钱，我要讲一讲我这么多年在教会的服事有多少，这是他讲的。我们以为他应该讲的是我要讲神为我做的事，哎呦，神怎么拯救我，神怎么带领我的小孩重新回到教会，神怎么带领我的丈夫工作事业怎么样。但是他不是讲我要讲神为我做的事，他要讲我为神做的事。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各位看圣经小心一点，不要被我糊弄过去了。他是说我要讲我为神做的事吗？不是，他是在讲我为王做的事。我刚刚把王就等于神了，有理由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确那个王就是神。但是呢在这里说他要讲他为王做的事，有点奇怪，就是这些都是我们在看圣经包括在诗篇里奇怪，其实这都很自夸。就如同我们看过这么多咒诅的诗歌，希望把仇敌打死的诗歌，打扁的诗歌哈，等等，这些那是非常强烈的打击仇敌和其他一个非常强烈的高抬自己，主啊，我是守节心清的，我是正直的，我为你做了很多事，我现在要讲出来。这两个都一点没有违反基督的谦卑和基督的慈爱，这是什么？诚实。我们诚实的讲，当我们讲我们为神所做的事情，其实也是非常诚实的讲出神在我身上做，因为神如果不工作，我没有办法为他做事的。神更新我，就如同我责备那些恶人，我很诚实的讲到公义，即使我是罪人，可是相对来讲我还是信靠上帝，所以我求神施展公义，就讲出来。好，这里我们讲王，好，那我们就先看这是王，等一下再想到，哦，这就是讲到神，我为王做的事。一讲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我能讲很多很多。好，这个又要小心一点哈，我的舌头是快手笔，很明显应该是讲到他自己在吹牛啊，就我只要讲到我的功劳丰功伟业哈，我就可以讲很多很多。可是如果我们接下文的话，我们发现他所说的我的舌头是快手笔，理由不是在炫耀我自己做了多少事，而是在称赞王有多少的美，所以我能讲很多。这两个我们也都要连起来看，你比世人，这你一定是王了，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所以这个王呢很可能是大卫，或者是有人说像这一类的诗都是王在登基的时候，做王的时候啊念的，这些就是用今天简单的话来讲就是歌功颂德啊。比如那我们都不太喜欢哦，觉得不太好，各位没关系，我们先这样来看，字面看起来是这样，他在称赞王比世人都更美，然后称赞这王满嘴都有恩惠，各位就拍马屁嘛，对不对？好，现在他在称赞这王啊，满嘴都有恩惠，有的时候又讲，哎呀，王啊，你满嘴都有智慧；有的时候，哦，王啊，你满嘴都有权力；哦，主啊，你满嘴都有真理。我是王，我听到你满嘴都有谎言啊，开玩笑的哈。就我要你们去想啊，这你看到报纸上，你会觉得哦，好恶心，马屁精。所以神赐福给你，一直到永远。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愿主的恩手带领我们的一生，无论你是在急难中，在患难中，你可以来依靠。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章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章24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的名超乎万名。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约伯记第三十一章。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从至上的神所得之份，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灾害临到作孽的呢？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呢？我若与虚谎同行，脚若追随诡诈，我若被公道的天平撑夺，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若有玷污沾在我手上，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也与他同事，因为这是大罪，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这本是火焚烧，直到毁灭，必拔除我所有的家产。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神兴起，我怎样行呢？他查问，我怎样回答呢？造我在腹中的，不也是造他吗？将他与我团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好像父子一样，我从出母腹就扶住寡妇。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得暖，为我祝福，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屎骨折断。因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金金说，你是我的倚靠。我若因财物丰裕，因我手多得资财而欢喜，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心就暗暗被引诱，口便亲手，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见他遭灾便高兴，我没有容口犯罪咒诅他的生命。若我帐篷的人未尝说，谁不以主人的食物吃饱呢？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我若像亚当遮掩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怀中，因惧怕大众，又因宗族藐视我，使我惊恐，以致闭口无言，肚门不出，唯愿有一位肯听我。看哪，在这里有我所画的鸦，愿全能者回答我。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我必戴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数目，必如君王进到他面前。我若夺取田地，这地向我喊冤，犁沟一同哭泣。我若吃地的出产不给价值，或叫原主丧命，愿这地长吉利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约伯的话说完了。约伯记第三十二章。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 那时有布西人兰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有罪。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就等候他们，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瘦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尊贵的不都有智慧，瘦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我也要陈说我的意见。你们查究所要说的话，那时我等候你们的话，侧耳听你们的辩论，留心听你们。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折服约伯，驳倒他的话。你们切不可说，我们寻得智慧，神能胜他，人却不能。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他们惊奇，不再回答，一言不发。我岂因他们不说话，站住不再回答，仍旧等候呢？我也要回答我的一份话，陈说我的意见。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我要说话，使我舒畅，我要开口回答。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我不晓得奉承，若奉承，造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约伯记第33章。约伯呀，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我现在开口用舌发言，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地说出。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你若回答我，就站起来在我面前陈明，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我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厌弃食物，心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他在人前歌唱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 这竟与我无异。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我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约伯呀，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等我讲说。你若有话说，就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说，因我愿以你为是。若不然，你就听我说，你不要作声，我便将智慧教训你。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彼得后书三章八至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夏凡哥哥，很开心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上一次故事我们已经提到，好不容易在以色列分裂后的末期，南国犹大出现了这样一位英明用心的国王约西亚。即便他还没有收到那本律法书之前，他就开始了好多的改革工作。而那一本从圣殿当中找到的律法书，更让约西亚清楚知道犹大之所以会落到这样辛苦的处境，正是因为他们从跟天父爸爸立约之后，就没有好好的遵守天父爸爸教导给他们的节期诫命。所以他立志要让更多的人可以去教导百姓对天父爸爸正确的态度，他也更积极的开始进行信仰改革的工作。现在让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约西亚不但是把那些不应该崇拜的神明的祭拜的地方给拆毁，还特别呢把那些借着这些神庙的名义霸占了放置的敬拜器具的地方都给收回来，甚至还有一些神庙和偶像是当时的地方官出资建造的，那些祭司甚至为了自己的生存还帮忙在那些地方给那些神明献祭讨生活。这些迷失的祭司也被约西亚招了回来，但是因为他们曾经有这样的状况，就被调去暂时做协助的角色，放下他们祭司的职分了，想等到合适的时候再让他们回到圣殿当中一起服侍。被破坏的神庙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在新嫩谷的神庙，叫做托菲特的庙，还好约西亚王把它给拆毁了，不然呢，有好多的人民在那里献祭，他们是把自己的儿女当作祭品烧给神明呢。这趟信仰的清理，从圣殿里面到耶路撒冷城，一直到犹大整个国家，约西亚王一点都不肯放松。约西亚王甚至亲自督政，要把这场改革运动做个彻底。他四处左右的观看，直到还有一些人会趁别人没有注意的时候，跑到这些拆毁的神庙，偷偷的拜那些不应该拜的神明。于是他就用当时觉得会让神坛失效的方法，派人到山上一些坟墓当中挖出死人的骨头，丢在那些拆毁的祭坛上面烧。在那些人眼中，这样子祭坛就不再特别，也没有功用了。约西亚王这一拆，就把以色列各城里面从前那些以色列国王所修造让天父爸爸生气的神庙都拆掉了，这些庙宇和祭坛的拆除只要派大量的人力就可以处理，可是对犹大国来讲，更要紧的是整个信仰的重新教导，这才是一场大工程呢。首先他要开始建立的就是守逾越节，好像证明他们就是属上帝子民的一个方式。就在约西亚王正式登基的第十八年，约西亚王要求全国一起来守逾越节，他亲自要在耶路撒冷守逾越节来敬拜天父爸爸，预备在他登基年的第一个月的14号恢复应该有的献祭的活动。国王指派所有的祭司们都预备自己回到圣殿当中来执行任务，鼓励他们要预备好自己，把该做的工作都按着规矩来做好。因为他自己很细心地阅读那些律法书当中的内容，就对这些立位人，他们原本是负责搬运圣殿物品的，现在他们都从事献身给天父，而且担任着教导律法的这些以色列教师们，他亲自对他们说，
1: 你们已经把圣约柜安放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所建造的圣殿里，现在不必再抬来抬去，所以现在你们要服侍天父你们的上帝和他的子民以色列，记得要遵照大卫王和他儿子所罗门王在圣殿建造之后分配给你们的职务，按着宗族和班次在圣殿里来当职上班，把工作都分配妥当，好能够帮助以色列的每一个家庭前来献祭。一定要洁净你们自己，好好的预备祭牲，帮助你们的以色列同胞可以遵守天父爸爸借着摩西所吩咐教导他们的话。
0: 约西亚王为了体恤许多的百姓还来不及预备逾越节的祭物，就从自己的牛群羊群当中捐出3万只绵羊、小羊、小山羊，还有3000头公牛，连带着他的臣仆也就跟着自愿为人民祭司还有立位人来捐献这些东西。这场献祭因为有这么多的预备，就显得更加完美。除了献上那些燔祭，还特别进行了很多平安祭。平安祭是表示跟天父爸爸关系的恢复，在当中可以让更多的百姓一起来分享这些祭物。立位人就按着规矩，除了在火上烤逾越节的祭牲，这些逾越节的祭物会在锅里、壶里或者盆子里面把它煮好了以后，就按着逾越节的规矩，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分到这些祭物，让大家一起过节。做完这些事之后， 利未人才开始为自己和亚伦后代的祭司们来准备食物。因为祭司们一直在忙着这些做燔祭，是烧全牲祭的祭物，还有那些献祭台上的脂肪，都要细细的把它们烧完。他们就这样的一直忙到了晚上。而利未人亚萨宗族的歌手，他们也都按着大卫、亚萨、西曼和那些王的先知们耶都顿的指示安排，继续的各就各位，也配合着各样的献祭在进行。还有一些看守圣殿的警卫也因为职务没有办法就离开自己的位置，还好这些其他的利未人都特别为他们准备好，还分送食物和祭物给他们，他们就不用再离开他们的岗位。就这样，整个守逾越节的活动在积极的准备之下完成了，所有在场的以色列人都一起这样欢喜的庆祝逾越节和除酵节整整七天。自从撒母耳先知以来，其实一直都没有这样隆重的守逾越节。以前的王更没有像这次约西亚王所推动的逾越节这样的隆重盛大，因为他要求百姓们要完全遵照律法书上的记载来遵守逾越节，好纪念天父上帝和他们的约定。圣经上甚至说，在他之前没有国王像他这样尽心尽意尽力地侍奉天父上帝，还遵行摩西所颁布给他们的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像他这样的。可惜过去他们实在犯了太多的问题，虽然约西亚王很努力的改革，可是还是功亏一篑。有一次埃及王尼哥率领军队到幼发拉底河，要来帮助亚述皇帝打仗的时候，约西亚王不知道为什么就在当中派兵到米吉多去拦截迎战埃及军队，没想到他就死在这场战争当中。约西亚死后，犹大人民就选了他的儿子约哈斯来成为新的犹大王。约西亚王的儿子约哈斯在他23岁的时候就成为犹大王，可惜只统治了三个月。他一上任就不跟约西亚王那些过去的好榜样学，又回到过去祖先们的坏榜样，做了一大堆天父爸爸看为邪恶的事情。没想到约哈斯三个月之后就被埃及王尼哥所俘虏了，结束了他的统治，而且尼哥还向犹大国索取了一大堆的赔款。埃及王尼哥他自己就立了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以利亚敬继承约西亚做犹大王，还改了他的名字叫约雅敬。小朋友，到了这里，犹大国也落到国家的末期了。这个被立为王的约雅敬，他也是专做一些天父爸爸不喜欢的事情，真的非常可惜。今天的故事就要先说到这了，别忘了继续收听我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要说到这了，之后犹大会怎么发展呢？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1: 他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也爱所有的创造物。
2: 对，他爱野地的小花，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儿。
3: 他也更爱我们人类呢。
2: 完全正确，同学们，让我们来学一首歌，并且思想上帝是怎么细致地照顾田野的小花和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0: 我妈妈告诉我，台湾的右边是太平洋，太平洋好大好大，我都看不到海的那边有些什么东西啊。
1: 我们的地球有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还有好多好多的海洋。地球上有70%是海洋。
0: 为什么要叫做地球？应该叫做水球才对。
2: 小米，你真可爱，你这真是一个好问题。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上帝有多爱你吗？
0: 我说不出来哎，反正就是好爱好爱，像海洋那么大的爱。
2: 小米，你说得很好，神的爱像海洋那样的宽阔，也像海洋那样的深，是怎么量都量不出来的。
1: 神的爱如此的大，我真的是要用我的心灵来赞美他。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即使我做错事情，他还是爱我的。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为什么生不保证我们一生都顺顺利利的呢？
1: 夏夏，
2: 我们都顺顺利利，神不就少了很多麻烦吗？
3: 你们想想看，如果一个人都顺顺利利的，那这个人就会骄傲，不懂感恩，因为他会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0: 哦，不是这样吗？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您太慢了，你准备好了吗？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八至十四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利亚正在后院里等待妈妈，要和妈妈一起为篝火晚会做准备，可是他等了好久，妈妈都还没下来，于是他自己先动手了。他把木块堆好，把棉花糖和热狗放在折叠椅上，在包里找火柴。哎呀，火柴忘在厨房里了。他马上跑回去再次催妈妈。
1: 你好了妈妈吗？
2: 哦，马上。
0: 莉亚叹了口气，拿起火柴又冲了回去。他在想，如果自己把火点着，妈妈应该不介意吧。
1: 点火也不是很难。
0: 他一边想一边试着划火柴。没有着，他把火柴扔进木材堆中又试了一次，这次有火苗出现，但马上就熄灭了。他试了一次又一次，每次火柴都是着了，但马上就灭了。莉亚跺着脚跑进车库，他知道用什么东西能点着火。当妈妈出来时，莉亚正拖着煤气罐。
2: 莉亚，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0: 莉亚放下煤气罐。
1: 火点不着，你又没过来，所以。
2: 我就要来了，我告诉你等着，你用煤气罐会把自己点着的。
0: 没花多大功夫，妈妈就帮助莉亚点着了火。
2: 莉亚，你要学会等待。如果我们拒绝等待的话，生活中的好事有时会变成坏事。还记得我们读的关于扫罗王的故事吗？他没有顺服上帝的命令，没有耐心，不等撒母耳就自己动手解决问题，于是他因此失去了王位。耶稣希望我们能信任并遵从我们的领导，比如我们的父母，即使在他们的时间和我们的不一样时，你要信靠他赐给你耐心，这样你就能顺服他，也顺服我。
0: 亲爱的孩子们，当我们想做些什么，而父母或老师告诉我们要等待时，我们很难忍耐。但顺服他们是很重要的，因为上帝要我们在主里顺服父母。信靠耶稣，才能使你有真正的顺服和忍耐。相信他，这样你就能享受他在正确的时间里预备的祝福。今日秘诀，相信并遵从带领你的人。今日金句，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十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 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就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3: 灵泉溪。

0: 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很高兴能够在灵泉心语节目里跟您见面。想起我们人生在世，大大小小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有些个可能过去了就忘记了，有些个却是只要经历一次就会叫人终身难忘。1991年的3月26号那一天，有一架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飞机在晚上9点38分带着34岁的孙李明，他是一家印刷油墨公司的总经理，跟另外的117位旅客从马来西亚的苏邦国际机场起飞，预计40分钟以后就能够到达那趟旅程的目的地新加坡。孙李明坐在靠近驾驶舱的座位上，闭上眼睛，想要忘记他上飞机以前，他的2岁半的女儿，用他的小小的手背，抱着他的2条腿，哭哭啼啼地要求他，爸爸，请你不要走的那一幕。突然之间，他听见机舱后面有骚动的声音，不得了了。他碰到了乘飞机的人最怕的碰到的事情，那就是劫机。有4个巴基斯坦人民党的恐怖分子，他们拿着刀，拿着炸弹跟手榴弹，强迫飞机飞往澳洲的雪梨去。后来飞机因为燃料不够，4个歹徒才允许他们在新加坡机场停下来加油，并且进行谈判。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谈判一点进展也没有。歹徒们把酒倒在地毯上，又把报纸丢了一地，然后挥舞着打火机，恐吓着所有的乘客，如果谈判没有结果，他们就要与大家同归于尽。孙李明这个时候心里开始自责，他想，如果现在死在这些个疯子手上，钱跟事业对我又有什么用呢？他想到他的女儿，他觉得自己没有多花一些个时间在他的女儿身上，他后悔花太多的时间在工作上了。在他这个黑暗的夜晚里，孙李明想了很多。9个小时以后，就是第二天早上的6点45分，新加坡的一个突击队冲上飞机，制服了那4个劫机的人，救了所有的乘客跟空服人员。孙李明下了飞机以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回家，他立志以后要多陪陪他的妻子跟他的女儿，多爱他们一点。事实上，他后来虽然因为工作还是常常的要坐飞机穿梭于新加坡跟马来亚之间，但是他说，这种可怕的经历唯一的好处就是使我们明白，我们应该珍惜我们所爱的亲人。

0: 1996年的12月17号那一天，南美洲秘鲁的日本大使馆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晚宴，各国使节和外交官都聚在一起参加这个宴会。忽然之间，有一群秘鲁革命运动的游击队员冲进了大使馆，挟持了所有的宾客，占领了这个大使馆。他们切断水源，切断电源，拿着枪威胁着所有的人质。事后，虽然他们释放了大部分的外交官、大使、军警人员，但是到了1997年的4月，也就是他们占领大使馆的4个多月以后，他们还挟持住72个人质。这些个人质在长期的压力底下，被关在密不透风的屋子里，忍受着傲热，忍受着病痛，忍受着难挨的每一个日子。当这位37岁的秘鲁议员，也就是早期移民到秘鲁的华侨张先生写信回家的时候，他说，我想我很快就会去见我死去的兄弟，我希望这段旅程不要太坎坷。不过从进去探望过人质的红十字会人员口里边，我们知道张先生仍旧非常坚强。他每天早上起来读圣经，做早操，在通道里慢跑，然后写信给他的家人。他有一个妹妹，原来跟他住在一起，现在每个星期三，他的妹妹会到红十字会的办公室去拿张先生所换下来的衣服跟写给家人的信，又把干净的衣服跟家人的信给他带去。他说，我在信上告诉我的哥哥，我记得他在5岁的时候曾经说过，他需要有一个保姆可以洗他的臭袜子。现在他的愿望实现了，而且每一次洗他的衣服成了我最大的安慰。在人质当中，另外有一位叫孟多萨的人，他今年57岁，有4个孩子。他55岁的妻子曾经2次带着亲人跟朋友在大使馆外面示威，要求释放这些个人质。在孟多萨写给儿子的信里，他说，儿子，我很高兴看见你的来信，我很爱你，我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艰难，我也知道你有一段非常低沉、非常颓丧的日子，但是你勇敢地站起来了，我很高兴，让我们一起积极地面对前面的路。在他写给妻子的信里，他说，亲爱的，我有你真是太幸福了，我很想念你，我也很想念4个孩子，希望我们不久就能够相聚。在充满了仇恨的游击队员手里，这些个人质跟他们的家人都用尽各种的方法要流露出他们之间的爱。另外，在几年之前的6月里，有一个人拿着枪冲进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专门从事家庭工作的基督教福音机构里边去，用枪对准4个正在接听电话的女职员，不准他们动，并且提出许多的条件。这4位女职员心里边当然是非常害怕，但是其中有一位职员在后来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我心里很平安，我知道在外面有很多人为我们祷告，所以我自己也不停地祷告，求主给我智慧，知道该怎么做。后来我跟其他的3位女职员慢慢地试着跟这个人谈话，起初他很凶、很粗鲁、很暴躁，可是当我们问他你有没有孩子的时候，这个人开始哭起来了，他开始放松下来，告诉我们他有4个孩子，现在他失业了，没有工作，孩子又病了，他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我们很同情他，最后他让我们离开，他自己也跟在我们后面出来，向警察投降。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三个都是真实的事情，也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故事里面有爱也有恨。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一个爱跟恨交织成的世界，多少人因为恨而为非作歹，又有多少人在这些个不幸的事情里面体会到爱，感受到爱，分享到爱。圣经罗马书5:8说，耶稣基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来向我们显明神的爱。换句话说，当我们抵挡神、抗拒神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他就把爱透进了这个恨的世界，他也要我们把爱带进这一个充满了仇恨的世界里面去。约翰一书4:19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你曾经告诉我们说，你差我们去，好像羊进入狼群，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恨，充满了危险，但是你已经把你的爱给了我们，要我们把爱的温暖、爱的光辉带进家庭、带进人群，成为你的见证。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珍惜每一个爱人的机会，借着爱活出你的样式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灵泉心语节目，下次再会，愿神祝福你。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的信心，从而在神面前称义，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权和确据。我们与神和好，乃是一个恩典的关系。罗马书的5:1-2，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今天要与你分享雅各书的1章17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章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章24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钟世豪牧师，他要分享的信息题目是从渔夫学习侍奉，经文选自马太福音第4章17到25节。

今天我要和各位思想的题目是从渔夫学习侍奉，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念到第二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念到二十五节。早做了，我们要同声念这段经文。我想我们应该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啊，来站起来恭读神的话语啊，请各位站立，我们要诵读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五节。我念的是和合本的圣经第十七节，请。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人，就是那沉浮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两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我们同心祷告。天父啊，我们阅读了你的话语，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就在加利利的海边，主啊，当时你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的那一幅情景，让我们仿佛听见你也呼召我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垂听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施恩把你的恩典赐给我们，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当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召呼呼召这一群门徒的时候，福音书记载了这一群的渔夫所做的事情。圣经怎么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走，看见弟兄两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彼得、安德烈在做什么？他在那里撒网。接下去圣经又说，从那里往前走，看见弟兄两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他。他们做什么？他们在那里捕网。在路加福音五章二节记载，有一些渔夫在那里洗这个网。原来打鱼这个行业也有一些的讲究哈，他们需要有一条渔船，需要一个完整的网，需要有人撒网，需要有人捕网，需要有人洗网。这一幅很有趣的一个写照啊，正好是代表了，可以说明了教会多元侍奉、各尽其职的一个描述。一个打鱼的渔夫怎么能成为得人如鱼的渔夫呢？打鱼的渔夫，当他跟随耶稣的时候，以后怎么会变成一个得人如鱼的渔夫呢？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要叫你们”，叫这个字
原文还有个含义，就是塑造的意思。原来一个打鱼的渔夫要成为得人的渔夫，他们是需要被塑造的。塑造是什么？塑造就是一个转化的一个过程，从打鱼的渔夫变成得人的渔夫，需要一个生命的转化，就是我们所说的培训，我们所说的这个门训，我们所用的术语是生命的塑造，或者门徒的培训、门徒的训练这一些的名称。首先我们要明白，教会是个大家庭，我们是一家人，在这个大家庭里面，人人都有我们的位置，你是很重要的，少了你，教会好像就缺了一个口一样，少不了你的。这个教会有你的位置的，我们非常的珍惜你，教会非常非常的看重你，因为我们的主用他的宝血救赎了你，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们的姊妹。不但如此，在这个大家庭里面，人人有位置，人人也应该有他的侍奉。为这个缘故，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侍奉的一个岗位。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人人是应该要侍奉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0章讲了一个比喻，我记得这个比喻我曾经在这里也讲过，不过那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也许有时候我们可以重复来看看这个比喻的内容。那比喻是讲什么？他说天国像一个主人呢，一个园主，他早上6点到外头去，看见有一些工人，他说你们过来到我葡萄园里面去上班去做工。这个人很高兴的，因为他们等了很久，希望有人聘用他们、雇用他们。所以当这个园主说来进来来做事的，他们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知道今天他们要得一个工价，这个工价要维持他们家庭的需要的。9点的时候，这个园主又出来了，哎，看看街道旁边还是很多人在那里闲站，没事。这个园主说：“你们怎么会在这里闲站呢？他们是没有人雇佣我们。”哦，好，那你也进来到我的葡萄园里面去上班，到葡萄园上班。12点、3点，主人出去的时候又看见12点还有人闲站，3点还有人闲站，你们做什么在这里闲站呢？没有人用我们呢，那怎么没有人用我们呢？工作很多，你要上班吗？进来，在我葡萄园里面上班。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啊，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神不愿意人闲做武士，在神的教会里面不可以摆占地图，在神的教会里面，人人都应该有服侍。当我留意看圣经的时候，神所使用的人，或者是神所重用的人，都是殷勤做事的人的。你看看摩西，神什么时候呼召他？在米甸的旷野呼召他的时候，他正在牧养群羊。他在牧养群羊的时候，神的声音来了，呼召他。他很稀奇，因为他看见远远有一个荆棘被火烧着，前面有烧毁，他感到很惊讶。他听到声音是上帝的声音，说你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就在那时候，上帝呼召摩西，摩西要成为以色列的领袖，要带领受奴役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再说4世纪里面有一个名叫基甸，基甸是4世里面一个出名的人物。什么时候呼召他？神呼召的时候，他正在做事情呢。圣经里面说基甸在酒榨里面打麦子的时候，他听见上帝的声音，神向他显现呼召他，要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奴役的生活。我们再举个阿摩士吧，阿摩士在旧约里面也算一个鼎鼎有名的先知了。神什么时候呼召他呢？他是个牧羊人呢，他有他的专业啊，是牧羊人，在牧羊群羊的时候，神呼召他。刚才看听过了，
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就在捕王、在扫王的时候，神呼召他们的。我就摘几个写福音书的马太吧。马太什么时候神呼召他？他是个税吏，他坐在税官上那里收钱的时候，上帝呼召他，他就撇下这个金饭碗来跟随耶稣的。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特别的使用殷勤工作的人，的确是如此。因为在创造的开始，上帝就命定人是要工作的。圣经里面不是那么记载吗？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让他们尽情地享受神创造之美，享受神的爱，享受神的同在。但是神不让他们无所事事，神吩咐他们去工作。圣经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治理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要治理又要管理，哇，我相信亚当已经忙得不得了，从早到晚了，因为他要管理的事情太多了。开始你看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各样行动的后，他都要管。弟兄姊妹，但是在那一个完美的世界、纯洁无垢的世界，他们一定享受他们的工作，他们一定是享受上帝所赐给他们一切的美好。原来神创造人就命定人要工作，因为工作给了我们生活的意义，工作给了我们生活的价值，工作也给了我们生命的一股尊严的。新约时代也是如此的，圣经不是如此说吗？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工作。什么工作？在耶稣基督里上帝做了什么工作？第一个工作，他拯救我们。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提到一件事，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之中，我们跟随世俗来走，没有希望，没有上帝。但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工作了，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牺牲，主耶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他的一个工作叫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不是停在那里。因为这一节圣经，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个艺术品的意思。原来上帝没有完成呢，上帝仍然要塑造我们，像塑造艺术品一样。但是我们这个艺术品啊，不是好像一个花瓶放在旁边呢，点缀点缀。上帝所创造的这个艺术的创作有双重的功用，一方面给人看美好，第二方面呢实用。所以圣经里面怎么说呢？圣经说就是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原来神就是我们，就是要我们去服侍神，服侍不但拯救我们，神要塑造我们成为一个上帝合用的器皿，借着我们来服侍这世界。当然在服侍世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我们的先服侍神，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扩展服侍我们的社区，扩展都服侍到全世界。所以我们教会有短宣，就是把我们的服侍延伸到各处各地的意思。神要人人的工作，但是这打鱼的渔夫怎么样转化成为得人的渔夫呢？他们一夜之间就变成得人的渔夫吗？不是的，主耶稣是训练他们、培训他们、塑造他们，他们是经过一个认认真真的门徒训练的课程的。那主耶稣的门徒课程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如果可以简单的归类的话，第一个是真理的造就。主耶稣讲道，主耶稣在大庭广众里面传讲福音的真理，门徒们都在。所以马太才能很仔细的
记载了登山宝训。不但是如此，在一个小组聚会里面，三人小组、十二人小组里面，主耶稣为他们开设了一堂讲座。就想想看吧，当主耶稣要离开世界以前，有一个所谓的自身所的祷告和自身所的临别箴言，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内容的深刻，直到今天可能有一些事我们并不还没有完全彻底的真正的能了解主耶稣讲的那种精神，那种的意义。这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培训，为这个缘故，主耶稣非常注重是真理的教导。如果你想看圣经的话，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出现，是对门徒们讲的，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还不明白吗？我就举个例子，有一天主耶稣说啊，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笑。哦，他们说哦，这对对对对，耶稣讲这句话是因为我们忘记带这个饼啊。耶稣就说了，你们还不明白吗？你还不明白我用五饼二粒饱足五千人，我有七个饼饱足了四千人，你难道不明白吗？我是说啊，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撒杜盖人的教训啊，他们的教训似是而非，不是说饼的事情。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主耶稣非常的认真呢。当门徒们的思维有错误、理解有错误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还不明白？”主耶稣也说了一句话：“进口的不会误会人，出去的才误会人。”他们也不明白，他们说：“这什么道理啊？”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就解释给他们清楚。所以在真理上是认真的，是认真的。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侍奉，真理上的栽培。第二方面是在灵命上的一个栽培。今天我们唱了一首歌，主啊我心爱你，那这首歌描述的是什么？描述的是彼得的一生呢。彼得在加利利海边神呼召了他，他也经历了上帝给他们属灵生命的陶造，曾经和三个门徒一同上到主耶稣登山变相的一个山上，看见摩西和伊利亚从天而降，在那里谈话。他看见上帝主耶稣变了形象，他的脸面如热光。

属灵的生命里面，他们提念到主耶稣原来是一个能将水变酒的一位上帝的儿子。再举一个例子吧，为什么门徒们要经历风浪，在加利利的海边，他们坐船的时候，主耶稣在船上睡了，突然之间大风大浪，为什么要经历大风大浪呢？他们叫醒耶稣，耶稣啊，我们都要死了，你还在这里睡着吗？耶稣就站起来，站在船头上，急急地说说，静了吧，住了吧，水就平静了。然后他们说什么？这是谁啊？连风和浪都听从他了。这是生命生命塑造的一个过程，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经历到上帝。再举一个例子吧，他们整夜打鱼打不着，主耶稣说，你照的话下网打鱼，一条网一下子鱼圈住了，拉都拉不上来，网都差一点破掉了。就在那时候，彼得说什么？彼得说，哎呀，感谢耶稣啊，感谢耶稣啊，感谢耶稣，你一网打鱼这么多的没有啊。他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耶稣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啊。为什么要有这个故事？为什么要记载这事情？主耶稣让他知道他们塑造他属灵的生命啊。我们的心里面有许多的不幸啊，我们的心里面有许多的软弱，我们心里面有许多的误会啊。为这缘故，他跪在耶稣的面前，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啊。弟兄姊妹，这是生命的一个塑造。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所经历的许许多多许许的多多，刚才我说过了，是成功是失败，是得意是失意，是快乐是忧伤，这些都是上帝在塑造我们。但是在每样经历当中，睁开眼睛来看，当上帝苦难当水，与患难当顶的时候，你的教室不再隐藏，要睁眼看，看见上帝啊，在这件事情上你到底给我什么功课。如果我们明白这功课，我们的生命就成熟了，就更进一步成长了。还有什么呢？主耶稣的门训里面包含的另外一个装备，他们去侍奉。所以主耶稣带门徒们来看他怎么医病，怎么赶鬼，不但是如此，看他怎么讲道，一起带他去看他怎么样做个人的布道呢？不但如此，你还记得吗？前不久刚讲的，主耶稣派他们两个出去传福音，他们回来非常高兴，主耶稣啊，赶鬼疫病奉着你的名，哎呀，我们都经验到了传福音有能力啊，我感谢上帝给我这个机会，感谢主耶稣啊。为什么这些事操练他们？就是为着侍奉，为着侍奉。为这缘故，我个人想，如果我们真的要把每一位弟兄姊妹今天呢，就像这些打鱼的渔夫啊，让我们从蒙恩得救的一个人，成为一个被主塑造成为主所使用的一个人的话啊，那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就给我们了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一段，在就那看到门训的过程。不但如此，另外还有他对提摩太所讲的话，你要教导一些能教导别人的人，那是一层一层的来做一个跟进的，不但是跟进传承的一种教导，那我不提那一些了啊。不过我想来段经文各位都很熟悉，我要念的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教导训练是教会领袖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教导不训练，是教会领袖失责了，我们没有尽我们的本分。所以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自我反省。他所示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我要成全圣徒。成全这个字也许比较容易理解的翻译是装备圣徒。装备圣徒做什么？

0: 们呢，各尽其责，建立基督的身体，没有别的原因，最主要是要建立一个荣耀神的一个教会。那他们怎么样接受训练呢？第一个是在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然后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一个灵命的塑造，让我们活出一个耶稣基督的样式，让耶稣的形象活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接下去呢，凡是长进，连你严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不白接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是什么？那就是服侍。怎么服侍？彼此配搭。怎么服侍？联络的合适。联络谁呢？联络我们的头，就是耶稣基督，听命于他。只有在彼此的爱心里面的合一和侍奉里面，我们才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弟兄姊妹，在服侍里面，我们要学习在爱中建立自己。因为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想法，一定会有一些摩擦，一定有一些意见，一定有一些可能发生的不愉快。但是如果照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在爱里面合一的服侍，那我们在那一种光景当中，我们就会在爱中建立自己了。为这缘故，让我们放开那一些负面的消极的看法，正面的积极的来看，甚至教会弟兄姊妹有一些不同意见的时候，当你从正面来看，用一个最大的包容，用最大的爱心去理解对方的话，那就是在爱中建立自己的一个过程。为这缘故，我们就看到保罗的门训的途径或者门训的策略和主耶稣一模一样，真理上、灵性上、侍奉上。一提到侍奉，我就想到 Rick Warren 就写了一个他们的教会有一个运动叫做 SHAPE， 这是英文字，代表四个英文字，代表五个英文字。我们侍奉第一要靠我们的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是什么？是上帝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服侍的才能，让我们可以服侍教会、服侍他人、来服侍主、服侍社会。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恩赐，是神给的，是神照他的心意给的。并且这个恩赐并不是一个人拥有所有的恩赐，没有人拥有所有的恩赐。上帝喜欢多元化，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有些人会讲道，有些人会唱歌，有些人会画画，有些人写文章，有些人会布置，各式各样的恩赐。有些人会关怀，有些人很有爱心，是上帝在我们蒙恩的时候给我们特别的恩赐，彼此配搭，来成就上帝那一种喜爱多元合作的那一种策略。第二方面呢，叫做心智。心智是什么？心智是我的抱负，我所喜欢的，是兴趣和热忱呢，是工作成功的一个要素啊。如果你喜欢这个工作，你就很会努力的做，你就会成功的。我们当中有好多人对社区方面很有负担，为这缘故，他们非常注重社区的工作，出钱出力，花很多的时间。我们为他们感谢上帝，是他们的负担，他们的一个心智。第三是 ability 是才干。每个人就写天赋，有人为音乐的天赋，刚才说过，恩赐是上帝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给我们，天赋是天生的，我们就是如此。有一些天赋就是运动员的身材。我一位朋友，一个牧师，是我的在印尼的神学的同学，姓何的何牧师，他三个孩子十几岁，现在被集中训练，每一个礼拜有48小时的训练，做什么呢？ 训练这个体操啊，也许将来要进军的 Olympic 的比赛也都不一定。他们天生下来就那么运动，你叫我体操啊，那个的就走那个单杠是吧？啊，怎么走了？你们有没有？我想你们都喜欢看的、啊，我就怕他们掉下来了。我现在一个外甥女也是做这一行，也是学着，也说就体操啊，还赢得了7岁到9岁前亚洲的第一名呢。每一天呢，差不多30小时的训练，他今年不过7岁。这是个天分呢、啊，运动的天分呢、啊。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运动的天分，为你们感谢上帝啊。教会不久要建造一个运动场啊，希望那时候你大显身手啊，你打篮球的、打排球的、打羽毛球的啊，当然有机会来大显身手啊。今天不提这些啊，我突然想得太远了哈、啊。好，接下去还有呢，你的个性用个性来侍奉神，那这奇怪不奇怪？每个人都独特的个性啊，有一些人呢、啊，人家很喜欢亲近他的。很喜欢的，他有什么难处他不会找某某人，他会找某某人，他不找某家，他找某一，为什么？因为某一的他的这个个性就是那么容易让人去了解，让人去能够和他接触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的经验非常的重要，人生有许许多多的经验，特别是悲伤难过的经验，上帝会使用他的。圣经不是怎么说吗？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简单的来说，我们怎么服侍？用心来关怀，用口来传扬，用手来服侍，用头来领导。什么意思？用头来领导呢？我们教会需要一些的领袖，能够知道我们教会未来的走向，要知道是什么是最好的策略来发展教会，怎么好最好的策略使我们的团契、使我们的主日学、使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崇拜能够更合乎神的心意。是头需要有这样个有智慧、有计划的人。然后弟兄姊妹，最后一段我要讲的，我们需要跟进的工作。什么是跟进的工作？我就几个比方，有人撒网，有人捕网，有人洗网，还有人什么呢？数一数，抓了多少的鱼呀、啊？约翰福音21章不是如此记载吗？当主耶稣复活的教门徒打鱼的时候，一网打了很多的鱼，他们还算了几条鱼呢？一共153条，那是什么？做事要有始有终啊！每一样的工作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有始有终，不要做到一半半途而废，那是前功尽废了。再举一个例子吧，主耶稣用5饼2鱼饱足5000人，以后做什么？对门徒说，收拾领税。为什么要收拾领税啊？吃饱了就走了吗？不是啊，吃饱了要收拾领税啊。当然当时的零碎很有用处哈、啊，也许晒杀了太阳可以喂鸟吃，还是做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收拾零碎。还有一次呢，用7个饼保住多少人呢？4000人。主耶稣说什么？收拾零碎，收了七篮的零碎。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我就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啊，做事是有始有终的。那我们今天也一样啊，我们今天就几个简单例子。有的时候我们有个餐会嘛，大家特别开心，餐会完了以后啊，谁去洗盘啊？那些掉在地上的脏的东西谁去洗干净的呀？有始有终的一个例子就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这个人蒙恩得救了，谁去跟进他？有始有终的来跟踪他，跟进的工作让他扎实成为一个，也是一个得人的衣服呢。我们不能做一般的功夫啊。为这个缘故，我们教会要走一条门徒导向的路线，我们要成为门徒导向的一个教会。因为在门徒导向里面有什么好处呢？ 就在小组的互动关系里面学真理，在小组互动的关系里面彼此勉励，在小组互动的关系里面生命激荡，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在小组的互动关系里面我们学习服事，并且在小组的服事里面我们彼此扶持，好让我们的服事有成效，让主的名得荣耀，让教会更加的蒙恩，让别人也蒙福。为这缘故，当我们开始门徒导向的教会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都愿意谦卑地接受装备和接受训练，让门训的这个观念应用在主日学里面，应用在团契里面，应用在 CWT 个人布道里面，应用在教会每一个层面的活动里面，让我们朝向这个更美的教会来努力来奋斗，目的是神的名的荣耀，让更多的人蒙福。让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啊，给我们一颗心，让我们学习侍奉主，越侍奉越甘甜。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看到主你怎么样训练门徒，你也从神的话里面也看见保罗怎么样培训门徒，让我们教会也学习走这个方向，在真理、在灵命、在侍奉上学习成为一个神所能使用的一位主的门徒，来荣耀你的名字。听我们的祷告，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相信您一定希望自己的家庭会越来越幸福，但是有很多为人父母的常常有一种挫折感。当你的孩子越来越长大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跟孩子的关系好像越走越远，彼此的疏离感越来越深，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呢？那么在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朱曼华老师他要与我们分享如何透过亲子之间的肢体接触来促进你与孩子们之间的关系。朱老师你好。
3: 凌云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与大家见面。
2: 在前两天的节目时间里，您和听众朋友谈到亲子之间肢体接触的重要性。
3: 是
2: 啊，至于具体啊，在我们真正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应该留意一些什么，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3: 我想这是很重要，我希望我们上这个课最后的结果是父母们知道怎么样制造机会跟孩子们多有肢体接触。所以若是你现在孩子小，你可以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做，这是非常自然的，你就可以养成这样一个肢体接触习惯。所以孩子小的时候你就尽量去抱他、拥他、亲亲他、摸摸他的头、揉揉他、掐掐他、摸摸他，这都是跟他肢体接触。所以孩子小的时候你这样做，你慢慢继续这样做，不要因为孩子大了你就觉得孩子淘气了、调皮了，你就常常骂他，骂他你就这些都不做了。在以色列人哈，他们管教孩子的时候，当他打完孩子，他会把孩子再搂到胸前来跟他讲，爸爸妈妈为什么处罚你，你知不知道，抱在胸前跟他解释。所以当我们孩子做错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处罚孩子不是为了要发泄我们的情绪，我们处罚孩子的目的是为了孩子能够改正，不要让孩子留在那个印象，我做错了，爸爸妈妈讨厌我，千万不要把这个印象让他带走。而是当你责罚他、处罚他或者骂过他以后，把这原因解释给他听，说爸爸妈妈仍然爱你，就抱抱他、搂搂他，这是孩子小的时候你处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步骤。
2: 是，让孩子才不会以为哎呀我常常犯错，父母亲都不喜欢我。
3: 对，记得体罚的目的是要把你的孩子带回来，而不是把你的孩子推得更远。所以你体罚完了以后，你自己的情绪你要把调整完了，你一定要把孩子抱在身上，告诉他妈妈爱你、爸爸爱你，所以爸爸不希望你做什么坏事，爸爸不希望你怎么样，你要跟他解释。有时候孩子你说他不懂，是他不懂，可是他会接受到那个爱的那个情绪。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不能忘记这一点。慢慢孩子大了，我再强调说，孩子你从小没有肢体接触，你要慢慢开始为自己制造机会。其实如果我们父母用点心，我们有太多的机会我们可以制造跟孩子接触。当你知道孩子在你生命中间是非常重要，你这一辈子劳苦的目的就是为把孩子培养起来的时候，你会愿意花一点时间。当你愿意花点时间的时候，你放眼一看，你有太多机会可以制造你跟孩子亲近的。比方说若是你们一起看电视，你说来来来，坐在爸爸旁边，他坐你旁边，你就可以拍拍他的肩膀，今天好不好啊，或者是摸摸小手。哎，我就记得我爸爸虽然跟我从小哈不会抱我们搂我们，可是我记得我爸爸做了一个动作给我一辈子忘不了的。有时候我爸爸就抓起我的手来，那时候我很小很小，握握我的手，我女儿的手这么软乎乎的，将来是一个很有福气的。当然那时候我爸爸因为还没有认识神，他觉得有福气是看人手啊硬或软，但是他这样的一个接触给我的感觉是爸爸很重视我，爸爸很爱我。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如果你即使没有好像跟孩子搂搂抱抱那样习惯，你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制造机会，你可以摸摸他的手，说哎呀我的儿子手这么修长，你可以找到任何的话题你去摸摸他，有一点那个感慨哈，就是跟孩子建立关系。 所以我们父母哈，我们要很主动的去制造一点机会，而且要提供给我们孩子有机会。比方说大家坐公共汽车的话，你赶快找到一个位置说，来来来，坐到爸爸旁边，你不要指了老远，那边有空位，你坐那边去，把他指了好远好远的地方。
4: 是是是是。
3: 你知道当孩子小的时候，尤其爸爸哈，看到小女儿觉得她漂亮，哎，我女儿真漂亮，摸摸她的脸蛋啊，亲亲她，那个女孩子她心里面非常非常满足，她对男性的那种爱的渴望不会不正常。如果父亲一向就挑她说，哎呀，你这个不好，有时候我还听到有些父亲骂孩子，对不起，我在这个广播上好像不应该说这么不好听的话，可是我听过爸爸骂小女孩说，你这个贱货，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对那个孩子来说，因为他的世界就是爸爸，爸爸讲他是这样，他就想我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了。所以我们做父亲对女儿，做母亲对儿子，对他正常的接触，正常的那个话语是非常重要，建立他跟异性中间一个正常的关系。
4: 是，那么这样的一句话是让这个女儿何等受伤的一句话。
3: 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不太跟孩子有肢体的接触，但是常常打的时候你会碰他，你说那这是不是肢体的接触，这个是不好的肢体的接触。我们对孩子尽量少用肢体的殴打哈，我们可以有其他的方法来管教孩子，但是尽量不要用肢体的殴打，或者用你的脚去踢啊，或者用其他东西，比方说你叫孩子的时候你拿个东西碰碰他，哎哎哎哎，来来来，你怎么不听啊，我想人家这样对我们，我们也不太喜欢，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尽量不要用东西去碰他，去叫他，用一个比较爱他的一个方式去吸引他的注意力。我们做父母的尽量制造一些跟孩子亲近的机会，比方说昨天凌云老师提到晚上他的女儿会说，爸爸你摸摸我，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最好的机会，你可以去主动摸摸他，因为孩子忙了一天了，晚上睡觉了，你可以摸摸他的脸说，祝你晚上有一个好的睡眠，有个很甜蜜的梦哈，不要做噩梦，然后为他做一个祷告。我不知道你们孩子小的时候你们跟不跟孩子一起祷告，我是每一天我一定把我的孩子放上床，跟他们读一点圣经故事，带他们祷告，为一天的事情感谢神。祷告的时候你可以两个手握着他的手，如果孩子大了你就握着手，孩子小的时候你可以抱在他身上，这都是父母主动制造一些接触的机会。
4: 是是是，
3: 当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即使很大的孩子，十多岁的孩子，甚至二十多岁的孩子，有时候我的女儿她现在已经结婚，她回到家晚上她要睡觉了，我在睡觉前我会去看看她，摸摸她的头，你好好睡觉哈，回到家里面安安心心睡觉啊。当摸摸她的头，摸摸她的脸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安全，你不管对男孩子女孩子，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肢体接触。
4: 如果父母很懂得好好的利用这个肢体的接触的话，对孩子来说会给他们感觉到他们是很幸福的孩子，父母很疼爱的孩子。
3: 是，那我再说，若是我们的孩子能够被建立起来，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他们被建立，我们需要舍得花出时间看我们的孩子他有什么需要，舍得去花一点的时间跟我们的孩子来接触。好，那还有就是说，在家里面若是有两个以上的孩子的话，当然现在大部分在国内都是一胎化，但是在乡村或者在某些情况还会有两个孩子，我们千万要记得，不要哪个孩子可爱我们会去抱他摸他，哪一个孩子比较淘气或者比较不可爱长得不好我们就不碰他。公平在对孩子的教养当中是那么重要。
4: 是，
3: 我们做父母一定要注意，你对这个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搂啊或者亲啊或者夸奖，你对另外一个孩子你要同样找出一个理由来夸奖他。你看见孩子哪一部分好的时候，比方说，哎呀，我的女儿这头发真漂亮，摸摸她的头发，这个鼻子真漂亮，摸摸她的鼻子，这都是父母创造机会去跟我们女儿接触，跟我们的孩子接触哈，因为她跟你住在一起，她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有那么多的机会你可以去创造跟她接触，等到孩子长大了，那个时候就不太容易建立这个好的关系，这种肢体的接触了。
4: 那么也顺便提一提的，就是说如果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听众你已经是长大的孩子了哈，那么你的父母过去都很少拥抱你，你也可以学习主动的去拥抱你的父母亲。那么凌云就有这样的经历哈，第一次啊要拥抱我的父亲的时候，哎呀，鼓起多大的勇气。但是呢，哎，自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父亲也开始懂得拥抱我们了哈。所以呀，也可以从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开始去拥抱我们的父母亲，让我们父母亲子之间能够建立一种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有温情的亲子关系。
3: 是的，这个接触 不单对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可以对我们的父母，甚至我们的祖父母，这个接触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尤其我们是下一代，当我们主动去跟上一代有接触的话啊，他们的得的安慰，我相信是难以言喻，是无与伦比的。
4: 对，也可以学习和我们的兄弟或者姐妹哈，有那种彼此拥抱、彼此接触的那种关系
3: 啊。
4: 这次我回去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的兄弟姊妹看到我拥抱他们，他们也彼此拥抱，所以我们可以带动这种亲密的关系，
3: 是
4: 让整个家庭、整个家族充满一种更和谐、更美好的、温馨的那种关系。
3: 是的，
4: 好，感谢朱老师今天很宝贵的分享，谢谢您，
3: 谢谢凌云，谢谢听众朋友。
4: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让我们再相会。
5: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BB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着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在挑战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我鼓励学员们继续坚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

0: 我们每天为您祷告，也希望你每天为我们祷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稍微研究一下骗子和骗局，你就会不难得到下面这些信息。爱尔兰抽奖是一种流行的骗局。顺便说一下，爱尔兰人不在美国销售抽奖，所以这是你知道它是骗局的第一个线索。清仓大甩卖通常是指刚开业不久就要所谓的停业的企业，由专业人士经营，他们可能出售各种假冒的名牌。仿冒品也是很受欢迎的骗局，从名牌包到高档手表应有尽有，公开出售各种假货，价格低得让人无法想象。出租房屋和空地是骗子们常干的事儿，他们会假扮成房主或者房东来出租或者是出售房屋，在他们消失之前会跟你周旋足够长的时间，以获得你的首付或者是一个月的租金。自然灾害是另一个行骗高手会利用的机会，通过互联网和打电话的方式挨家挨户的筹集资金来帮助受灾的群众，但实际上所有筹集来的钱都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骗子是那些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而故意误导他人的人。美国历史上有好几个非常有名的骗子，有一部电影还专门拍摄了一个骗子的骗局。在这个骗子的犯罪生涯当中，他在26个不同的国家伪造了价值250多万美元的空头支票。他假装是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这样就可以利用航空公司的特别规定来免费旅行。在他冒充飞行员差点被抓住之后，他改行当了一名医生，甚至有一段时间还找到了一份医疗监督员的工作。如果你正在考虑做个什么手术，是不是会很担心遇到这么一个冒牌货呢？这个骗子最终被逮捕了，但他又假装成一个卧底的警察而成功越狱。最终政府向他提议，他可以获得自由，免于被起诉，但是条件是他要帮助政府打击诈骗犯罪行为。他同意了，并创建了自己的防止金融欺诈咨询公司，从此成了一个百万富翁和作家。20世纪初，另一位行骗高手制造并销售一种设备，他说这个机器可以造出近乎完美的100美元的假钞。因为那是20世纪早期，人们被他的这种复印机的概念所吸引。顺便说一下，他的名字不叫施乐。这个人能够说服人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3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他的发明，在1910年，这可是一笔巨款。但他警告他的买家，这个设备每6个小时只能打印一张钞票，他设计的机器每6个小时只能出一张纸，完美的伪造出一张100美元的假钞。实际上这个机器里放了2张真的100美元的钞票，当机器把这2张钞票都用完之后，就只能出白纸了。但是当买家发现这个骗局时，这个行骗高手已经利用这12个小时的时间带着他们的钱逃之夭夭了。20世纪中期有个骗子，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胆的一个骗子。他靠向容易上当的游客出售纽约的公共地标为生。有几次他冒充格兰特将军的孙子卖掉了格兰特的墓地。他还把麦迪逊广场花园卖给了一个非常有钱但又容易上当的商人。大家可能不会相信，他居然还把自由女神像给卖掉了。他有自己的办公室，
来处理他的房地产骗局，制作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伪造文件，来证明他是所出售资产的合法所有人。他最喜欢卖的是布鲁克林大桥，实际上他前后总共卖过100多次。他说服那些轻易相信他的人，他们将来可以通过收取过桥费而大赚一笔。这些毫无戒心的买主还真的跑去设立收费站了，想在早上的交通高峰时间来收费，结果被警察拆除了，或者是直接就制止了。当然了，他最终也是锒铛入狱。从那以后，他的诈骗行为就成了一句流行的口头语。好吧，如果连那个你都信，那我这还有一座桥可以卖给你。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网上诈骗也是层出不穷，只要你付了定金，就能得到他们提供的这个或者是那个什么东西，但你最终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头承诺而已。我看到有一个网站上写着，在家攻读大学学位，没有考试，没有成绩。显然这是一个文凭工厂，他们提供的这个学位自然也是毫无价值，但可以让你有个东西挂在墙上。另一个广告横幅闪烁着这样一句话，信用不佳，没有信用，在我们这里没问题，你完全可以通过信用审核。还有一个广告说，他们的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是直接从工厂发货的，价格仅为$39.99。有一个广告许诺在家兼职工作，每周能赚$5000，你只要付钱买个工具包就行了。所以如果你相信所有这些广告，那他们很可能还有一个桥可以卖给你。显然社会上现在骗子泛滥成灾，无处不在。正如先知弥迦所警告的，他们躺在床上梦想着犯罪，天一亮他们就出发，充满活力地实施他们的骗人计划，弥迦书2章1节。然而当一个骗子骗取别人的钱财是一回事，参与宗教骗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人们不仅会失去金钱，还会在属灵上蒙受亏损。换句话说，受害者可能会被骗得一无所有是一回事，但是在属灵上蒙受欺骗而使人们失丧灵魂，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骗钱的是不少，但是在属灵方面欺骗人的也越来越多。正如使徒保罗在提多书1章所教导提多的，为了使教会处于良好健康的状态，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合格的能担负起牧者职责的人，这样人们就可以按照圣经的指引走上真正的属灵之路。难怪在列出长老的资格要求之后，保罗马上提醒提多，在克里特岛上的所有教会都面临一个危险，就是有很多骗子把真理和错谬掺和在一起来教导，试图以此来欺骗教会。坦白地说，只要撒下真理的种子，欺骗的种子就会出现在附近。没有任何一个草坪或者是花园没有杂草。那些牧者不仅要撒下真理的种子，还要拔出那些危险的、富有欺骗的杂草。保罗把它称之为鬼魔的道理，提摩太前书4章1节。也就是说，那些道理看起来是正统的教义，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是误导人的，把人通过宗教的门拉进地狱的深坑。撒旦就是一个欺骗大师，他真的非常擅长骗人。他在人的身上实践各种骗术已经有几千年的时间了，
从人类历史之初的伊甸园到现在的21世纪，他不断地在磨练着自己的技艺，他是个终极的骗子大师。而他最喜欢的骗术，就像有一位作者说的那样，就是给他的谎言披上真理的外衣，让许多人分心、分裂，甚至被摧毁。他的欺骗隐藏在微笑的面具和鼓励人的话语后面。所以提多，你必须能够发现谎言并揭露说谎的人。为此，你需要选择那些有属灵的洞察力和勇气的人来做这些事。施温道牧师在描述提多被一群属灵的骗子包围时，他这样写道：这些假教师的教导很容易使人信服，他们非常小心地把他们的真实本性隐藏起来，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还记得主耶稣说过的吗？将来有一天他们会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吗？不是奉你的名赶鬼行各种神迹奇事吗？耶稣会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然而他们巧妙地在神的选民中周旋，甚至渗透到那些有权柄的属灵带领者。由于缺乏圣经真理，他们就通过让人难以抗拒的个人魅力来赢得人心并影响他人，甚至能赢得那些鄙视谎言的人。然而经过训练的眼睛可以发现他们。那么怎么发现骗子呢？保罗在第一章告诉了提多骗子的一些特征。我们现在就回到第九节，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保罗写道：长老监督牧师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那些争辩的人就是假教师。保罗，你是怎么发现他们的呢？保罗描述了这些使教会误入歧途的人的三个特征。对于非常熟悉圣经的牧者来说，这些特征当中至少有一个或者是多个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然，整个教会也应该受到这方面的训练。骗子的第一个特征是，他们是不受约束的人。保罗在第十节是这样描述他们的：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不服约束这个词在第六节出现过，用来描述长老的孩子不可以过着放荡不羁不受约束的生活，他们自己做主，不顺服父亲的权柄，使得他父亲不具备做长老的资格。这里的意思也是一样，在教会属灵领袖和教师面前，这样的人不顺服权柄，在属灵的事物上以自己为最高的权柄。他们最喜欢说的话会明确或者是暗示出这样的意思：神对你说话不会像对我说话一样，神告诉了我要对你说的话。如果你想和神争辩，那是你的问题。换句话说，神只跟他说话，他成了属灵的权柄，只有他才是属灵智慧的真正源泉。圣经将是他所教导的一个来源，但不是唯一的来源。他最喜欢的经文是《历代志上》16章22节：不可难为神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他的先知。用伟大的神学家哈默的话来说，就是这样，你就不能碰他了，你就是不能碰他。这节经文成了他的盾牌，他的禁区，他不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此外，
没有人比他更聪明，更接近神，像他那样受到恩膏。所以无论他说什么，都一定是来自于神。你只需要在他面前保持卑微就好了，他是神的受膏者。不久前有人给我发了一个教会敬拜的视频链接，视频里当来访的传道人在讲台上展示出一个巨大的摩西律法书的卷轴时，几千人站在那里欢呼。这个传道人声称他要举行某种特殊的仪式，他承诺这个教会的牧师将会得到神特别的恩膏。他们展开了一些书卷，然后让牧师站在讲台上，他们用书卷裹住他的身体，使他隐藏起来。之后他大声宣告，有些内容听起来还算合乎圣经，但大多数内容感觉非常神秘，甚至就是来自于异端的信息。最后他们打开卷轴，牧师走向前来，他们就宣告他现在是特别受到恩膏的人，他说的话是出于神的默示，就像律法书是出于神的默示一样。他现在是唯一的受膏者，为神说话。然后他们又让他坐在牧师的椅子上，几个人走过来把他抬起来，在他们的头顶上绕着讲台走了一圈。那个来访的传道人宣称他现在是先知和国王了，于是乎大家都欢呼雀跃。我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这种亵渎神的行为怎么会不受约束呢？一个人怎么可能与圣经一样受到神的默示呢？怎么可能与圣经拥有同样的权柄呢？多个属灵领袖和牧者的共同治理模式，其中的一个好处就是这些带领者彼此会互相监督，互相问责。就连保罗也愿意听从耶路撒冷教会其他领袖的劝告。他在加拉太书二章二节说，我私下拜会了那些有名望的教会领袖。属灵骗子更危险的地方在于提多书一章十节这里所说的，这些假教师是从教会内部出现的，而不是从外面来的。他们说他们信主，而不是不信的人。他们错误的教导似乎得到了他们所在教会的认可。换句话说，人们在为他们加油。保罗说，这是假教师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是不受约束的人，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骗子的第二个特征是他们好讲空话。保罗在第十节进一步把这些假教师描述为说虚空话。这里的虚空这个形容词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过这一次，它指的是那些使用毫无价值的词语的人，那些使用令人印象深刻的语言，但几乎没有什么实质的关于真理的内容。他们很流利，但是很肤浅。也就是说，他们很擅长演讲，但是当你仔细评估他们演讲的内容时，说得好听点，就是他们对圣经的讲解很肤浅，说得难听点，他们是在误导人。一位作家说过，你总是可以通过他们天花乱坠的空谈来发现这些没有传授真理的人。他们很狡猾，他们的口才也很好，很有说服力，讨人喜欢，有个人魅力。如果让他们深入探讨一些圣经真理方面的问题，他们就会想办法躲开。我看到有个假教师在牧养着一个很大的教会，会众有好几千人。曾经有人问了他一些非常明确的问题，想请教他圣经是怎么说的，
他没能提供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合乎圣经的答案，而是支支吾吾的在那说：“我知道，我不能说。这个还是交托给神吧。”如果我们周围的人从来没有问过我们圣经都说了什么，那也就算了。但是如果别人问我们，我们却答不上来，那就不对了。而当所谓的教会领袖遇到这样的问题而答不上来的话，那问题就更严重了。但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这与假教师的这个特征有关。保罗说他是个说虚空话的人，换句话说，他所说的话没有持久的属灵价值，他说的是花言巧语，没有属灵的生命。迈克尔·霍顿对当代基督教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他把自己的书命名为《没有基督的基督教》。霍顿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一名忠心的基督徒和教授，目前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书。他解释说，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并不意味着虚假的宗教或者是虚假的属灵，缺乏像耶稣、主甚至救主这样的词汇。在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中，他们使用这些称谓，但不会用在圣经所说的罪、悖逆、神的拯救、天堂和地狱这些方面。他写道，在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中，耶稣成了一个治疗师、一个朋友、一个重要的人、一个政治上的弥赛亚。福音信息可能会在讲到快结束的时候提一下，但那只是福音的门面装饰。迈克尔·霍顿广泛评价了乔·奥斯汀、乔伊斯·麦耶、杰克斯和肯尼斯·科普兰等知名演说家和作家所布道的内容，他们可能会在讲道结束的时候要求人们接受耶稣为他们的主和救主，这让他们听起来更合乎圣经。但他们讲的是什么救主？救赎人们脱离了什么呢？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他们最多只会谈论把人们从不满意的工作、压抑、疾病或者是自卑当中拯救出来。圣经是他们教导和建议的一个资源，但不是他们教导的最终的那个唯一的来源。霍顿继续写道，当他和妻子抚养他们的三胞胎时，他们到处寻求人们的建议，他们不一定会从基督徒那里得到最好的建议。他说，他们得到的一些最好的建议实际上来自于他的理发师和他妻子。他想说的是，你不需要圣经来告诉你，你的孩子需要有规律的睡眠，良好的沟通能改善你的婚姻，或者是离婚会对孩子带来很多伤害，或者如果你不管理好你的信用卡，你就会成为信用卡的奴隶等等。这些信息不需要从圣经当中得到。当然，圣经给我们的智慧远不止这些，但有很多非基督徒比一些基督徒做的还要好。霍顿想说的是，实际上没有耶稣，人们依然可以减肥、戒烟、改善婚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也就是说，如果基督信仰只不过提供了道德方面的建议，比如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如何过一个最好的生活等等，那么我们又是谁？凭什么说我们的宗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呢？因为其他宗教也有类似的道德学说，人们也可以根据那些教义成为更好的人。如果宗教就是伦理道德，如果你把基督信仰归结为只是一些好的建议，那它就会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这样一来，我们的教导可能看起来与我们的生命相关，但实际上
他已经在道德疗法的市场当中迷失了。那么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说基督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呢？尤其是现在这么多假教师所兜售的基督教，只不过是一些好的建议和道德上的陈词滥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是基督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核心不在于它的道德准则，而在于这个信仰的造物主神。尽管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拒绝了他，但他依然通过他的儿子使他们与自己和解。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圣经导读，古林时辰主持。
1: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2: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
1: 古林啊，咱们中国人很怕跟人提起死这个字，总觉得很不吉利。不过我发觉如果想帮助一个人有得救的把握啊，好像还是用有关死这个话题比较容易点哦。
2: 可不可以请你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呢？你放心好了，我不在乎谈死这个话题的，反正啊，人人都有一死，迟早都得准备好。
1: 希望听众朋友跟你啊有一样的想法。我看到一篇短短的文章，说到有一位新闻记者很好奇的去把同一个问题问了七个不相同的人。他的问题是，你知道你死了以后会不会上天堂啊？
2: 哦，这位新闻记者想调查一下一般人对于死后上天堂有多少把握。
1: 对，他问了七个人，却是得到了七种不同的回答。第一个人回答他说，我自己没有把握上天堂，不过呢，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一定会在神的面前为我说好话，或许我还是有机会上天堂。
2: 这个人啊，想要靠人际关系上天堂呢。
1: 第二个人半开玩笑的回答这位新闻记者说，我想我上不了天堂，因为我不会弹奏天堂里的乐器。
2: 他以为要具备什么音乐才干的人才有资格上天堂啊。
1: 第三个人回答他说，死后能不能上天堂，这是谁也没有办法预先知道的事情，要等到死的那天才会知道，现在没有把握。
2: 石辰啊，我觉得啊，有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连有的基督徒啊也是这么想的哦。
1: 对。第四个人回答他说，我想啊，我只有十二分之一的希望能够上天堂。第五个人回答他说，我每天坐车上班下班，好几次啊遇见了车祸都没有死，不过我想我总有一天会因为车祸而死进入天堂。
2: 我想这个人啊把天堂当成了所有死人的去处了，其实啊不是这样的。
1: 还有第六个人回答得很妙，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请你去问问我的太太。他的妻子就代替他回答说，我想他会上天堂的，因为他志愿加入教会了。
2: 这对夫妻真有意思，一个呢是要别人替他审核，一个呢以为啊只要加入教会就可以上天堂了。
1: 最后有一个人回答说，我想我的机会不是挺好的，因为进入天堂的条件呢不是靠人力可以达到的，不过呢圣经里的话语给我们这些个可怜的罪人非常大的希望，那就是人能够上天堂完全靠神的恩典。
2: 这个人呢是已经略略的摸到了上天堂的门路了，只可惜啊他自己还没有把握进去。
1: 对，这七个人都没有上天堂的把握，而且多半的人对进入天堂的资格都有错误的想法。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彼得前书的三章十七、十八节会告诉我们，一个人根据什么来确定自己得不得救。现在就请古灵念出这段经文。今天我们先讨论三章的十七节跟十八节的上半节。
2: 好的，我来读彼得前书三章十七节跟十八节的上半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受苦有苦卷作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1: 在以前的节目里我们曾经提过，基督徒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事，因为将来神必赏赐他。再说一个人在世上总是免不了受苦的，那么基督徒 就宁可因为遵行神的旨意而受苦，而不要啊因为犯了罪而受苦。
2: 嗯，
1: 这就是使徒彼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真理。同时他也提到，基督徒因为行善而受苦，也只不过是跟随主耶稣的榜样而已。
2: 没错，每一位正在受苦的基督徒都应该知道他们有一位受苦的主。时辰啊，
1: 嗯，
2: 我发现使徒彼得在这段话里面也精简地介绍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我们好不好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温习一下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赎大功？
1: 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从使徒彼得的话里边归纳出两点，说明神为人预备的救恩是怎么样成就的。第一点，透过基督曾经一次为罪受苦，或者说是受死。
2: 嗯哼。
1: 第二点呢，透过义的代替不义的。我们先来讨论第一点。
2: 好的，彼得说基督是一次受苦，这个一次啊是很重要的字眼哦，表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情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不需要一再重复的。
1: 如果知道犹太人的背景，就会更加明白这一点的宝贵了。因为在旧约时代，祭司为自己的罪，为百姓的罪，每天都要重复的献祭来求神赦免，可见这种献祭的方式啊功效有效的。但是耶稣基督自己是神十全十美的祭物，也是神十全十美的祭司，所以他的献上自己啊一次就永远有效。
2: 对，基督这一次为罪而死，无论是在值的方面还是在量的方面都是有完全功效的。比方说在量的方面，它可以赦免全人类的罪。
1: 所谓信者皆有份。
2: 嗯哼，
1: 不论什么国籍，什么性别，什么年龄。
2: 对，在值的方面呢，它可以赦免人一切的罪，不管是多么大的罪，也不管是多么小的罪，还有包括了过去、现在跟将来可能误犯的罪，主耶稣这一次的死都解决了。
1: 是的，根据这一项真理，基督徒只需要决志信主一次就够了，因为那一次的决定，您就永远属于主了，而主的赦罪恩典呢，也在您身上永远有功效的。
2: 换句话说啊，凡是曾经真诚接受过主耶稣做救主的人，都应该肯定自己已经得救，将来呢有把握上天堂才对。
1: 不错，一位英国著名的圣诗作者查理士·卫斯理，在他所写的一首圣诗里面就是这样写着说，对罪的指控我毫不畏惧，耶稣的一切全属于我，活在基督里面，佩戴公义，放胆靠近永生宝座，靠着基督而得冠冕。
2: 对，我们啊，都应该有像他这样的把握。
1: 现在我们来讨论第二点，义的代替不义的。想想看，没有犯过罪的义人，要代替犯罪累累的人受苦受死，这实在是很不公平，很不平凡哦。
2: 是呀，其实啊，人类明知故犯了那么许多不肯原谅的罪，神并没有义务要赦免人的罪，但是神却愿意完全的赦免，这就是恩典。
1: 或许有听众朋友想知道，我们凭什么说耶稣基督是没有犯过罪的义者呢？古灵啊，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
2: 圣经里头啊，有很多的记载都可以拿来证明耶稣是一位义者。比方说负责审判主耶稣的那位罗马巡抚比拉多，他是在犹太人的威胁之下不得不处死主耶稣的。当他在宣判之前啊，他为了表明不是他的意愿，他曾经拿水在众人的面前洗手说，流着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
1: 其实当比拉多还在审问主耶稣的时候，比拉多的夫人呢，已经打发人去警告他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也不可以管， 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
2: 还有，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跟他同定的有两个强盗，其中一个讥笑主耶稣，而另外一个强盗对他的同伴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跟我们所做的相称。

0: 甚至于超过了彼得，因为呢，犹大有权来管钱，他为了个人的利益把主耶稣出卖，后来他良心发现，就后悔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
1: 是的，在耶稣四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呢指得出他有什么罪，所以主耶稣是真正的义者，也是唯一的义者。
0: 嗯哼。
1: 说完了这个话题，今天的时间也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多么有幸成为你的儿女，而且这关系从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不必等到将来死后才知道你是不是接纳我们。这个把握会帮助我们在今生今世就活得积极有力。感谢你的大爱，透过主耶稣的代死临到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查经就先停在这儿，我们明天再继续，愿您有得救的把握。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大卫不仅仅是当代的人，或者说他的后代的人，后代的君王的典范，他更是那位弥赛亚，那位真正理想的君王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缩影，或者是一个预表。这一位大卫，他还不是那位真正完全理想的君王，到底他还是一个人，而且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个罪人。而有一位真正理想的君王，他真正能够完全按公义和公平来治理神的国，他也真正完全以敬畏神来治理神的国。这一位理想的君王，在旧约先知书预言是一位要来的弥赛亚，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这里以赛亚先知说，从耶西的本，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啊，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以赛亚书先知预言有一位弥赛亚君王，他才是真正完全理想的君王，完全的能够施行公义，并且以敬畏耶和华来治理神的国度。接下来神就用两个比喻来做比拟，描述这个公义的君王，或者说理想的君王的治理是如何啊？一个理想的君王当他治理的时候是如何呢？神用两个比喻，一个他说他会像没有云的清晨，在无云的清晨，那个日光乍现的时候，哈，曙光乍现的时候，那个清晨的亮光，那么公义的君王的治理就仿佛无云的早晨，无云的清晨，那个清晨的曙光出现的时候，这个光就照在大地上，那么这样的一种光的照耀就被比拟成公义君王的治理。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每一天早上大地太阳这个阳光出来的时候都布满了乌云，乌云把阳光遮蔽，没有充分的阳光，植物就不能够很好的生长。我们家是没办法养那种会开花的植物，为什么？我们家的方向不好，你知道最好的方向是坐北朝南，是不是向东？那清晨哇，那个日光照进来，所以向南的房子，我们有在芝加哥认识一个伯父跟伯母，他们家的客厅就是向南，清晨的日光照进来，他们家的那个螃蟹兰哈，是从年头开到年尾，一大盆满满的满鸟花。我们家呢，任何开花的植物到我们家，一朵花也不开，所以培培送了我一盆开花的，他送来的时候是他自己养的哈，不是他去买的，他没有再贿赂我。那么他送来的时候，这个花开得好漂亮，等到这花谢了以后就不开了，怎么都不开了，不管我搬来搬去搬到哪里都不开，搬到窗边也不开，因为它需要清晨的阳光啊。所以这个无云的早晨 这个阳光照现，我们上西乃山的时候我们就看日出，我相信有看日出的人的经验，你就会发现我们那一天也是无云，真的是晴空万里，然后那个曙光啊，我们看太阳出来，真的是你当然它还没有跳出来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光，可是刹那之间这太阳好像跳出来一样，一出来哇，整个一片那个金光闪射，这个清晨的阳光，早上的日光是能够叫植物生长的，因此公义的君王他的治理才能够带来一个真正和平的世界跟社会，也才能够带来真正健康繁荣的社会。神用这个来描述。那么第二个，他用第二个比喻是，也必像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啊。雨后的晴光，我们知道，天天都阳光普照也不是最理想。因为植物不仅需要阳光也需要雨水的滋润，所以这里他用另外一个比喻是雨后的晴光，下了一场雨，这个雨水滋润了大地，然后雨停了，阳光重新出现，那这个有雨水的滋润，有阳光的照射，就使得地的嫩草可以发生。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很多人家都有草地，你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下雨下得很充分，然后就又出大阳光，你们家的草是长得特别快，我们家就是如此，所以那时候就要割草，多割几次，所以雨后的晴光，然后就使得地的嫩草可以生长，同样是描述一个公义的君王的治理，公义的君王的治理也能够让义人发旺，所以在诗篇第72篇，这个诗篇的作者也是在描述一位公义的君王他的治理，这是所罗门所写的诗篇。这位公义的君王第72篇第6节，他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这个雨后晴光，地里的嫩草生长，所以一个公义的君王，他的在他的治理之下，义人也要发旺，义人要发旺啊，而且大有平安。所以神用这两个比喻来描述公义君王的治理，而这样的一个治理在大卫的时候，我们看见确实因为大卫，神就使他按着公义和敬畏神来治理神的国度，于是我们看见大卫的国就有了太平，所以到了所罗门王的时候，他才能够来为神建造这个圣殿。但是同样，我们如果期待这个世界有真正的和平，这个世界是一个真正健康繁荣的世界，唯有等到那一位理想，真正理想的君王，也就是那位弥赛亚，他来的时候，他确实像无云的早晨的那个清晨的阳光，他也像雨后的晴光，能够使义人发旺，使这个整个世界大有平安。那这样的一个描述在以赛亚书特别多，以赛亚先知特别多的地方描写这位君王的治理。所以大我们刚刚读的第11章，在这一位君王用公平公义以敬畏神来治理神的国的时候，连羔羊都可以跟豺狼同居，连狮子都可以跟羊羔同住，而且蛇也不伤人，我们会看见整个宇宙都要被更新。所以这是神借着大卫向神的百姓所说的话，也是大卫留给他们的一个宝贵的遗言。然后大卫就针对神的话，他就做出一个信心的回应。我们今天读神的话也是一样，神的话永远要求听见的人做出回应。那么我们或是顺服或是拒绝，没有第三种选择。我们听见了，我们只有一个是顺服，或者我们就是不顺服，那就是拒绝。所以今天我们 每一个主日或者主日学，我们听神的话，我们知道我们都有一个责任，我们都要对所听见的话做出一个回应。我们如果听了，我们没有照着所听见的去行，把它在生活里面去遵行，我们就是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我们就是拒绝神所说的话。我们不能只是理智上同意，我们不能只说是我今天讲的太好了，是是是，我都很同意，这很好，这个道理非常好，但是我们仍然我行我素，这不是一个顺服的回应。所以真正顺服的回应，我们必须要把这些话放在生活里面。所以大卫他就把所听见的话他来反复思想，他就跟他自己连在一起，因此接下来他就做出一个信心的回应。那么这里他的回应很特别哈，我们中文的翻译呢不是用一个问句，但是在原文全部是问句。大卫是用那种负面的问句，但是这个负面问句本身就隐含了答案，或者说就期待了一个答案，而所期待的答案显然是一个正面的答案。这种我们常说是一种羞耻问句，也就是说圣经的作者他有时候要强调的来表达一个思想的时候，他不是用平铺直述的方式，他是以反问的方式。而这个问句不是因为他没有答案，这个问句本身就期待某一个答案，期待正面的答案或者期待负面的答案，所以读的人一看就知道所期待的答案是什么。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更有力的把一个神的话语或者一个信息可以表达出来。所以这里大卫就用三个这样的问句。第一个他说，我的家岂不是被建立在神面前吗？我们中文的翻译哈是如果你看一些注释书，确实有一些圣经的作者他是把它原文翻成我们中文这里的意思，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好像大卫很谦卑说啊，我家在神面前不是如此，不是这样一个按公义和敬畏神来治理的。但是啊，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可能更好更准确是，我家在神面前，我家岂不是被建立在神面前吗？是正面的答案，是期待，是的，我家是被建立在神面前啊。为什么大卫会这样子来回应呢？神向大卫启示公义的君王，理想的君王应当如何，大卫他就默想神的话。当他默想神的话的时候，他也记得先知拿单，神透过拿单给大卫的应许。大卫想为耶和华建造圣殿，耶和华说你不可以为我造，但是呢我要为你建造家室，也就是说神要为大卫建立王朝。那么神就应许大卫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而且呢你的家和你的国要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一定坚立到永远。换句话说，大卫神应许他，神要给他建立王朝，大卫的王朝是会存到永远的，大卫的后裔当中会有人永远坐在王位上，他的国是要存到永远。所以当大卫一方面默想神向他启示理想的君王是如何，同时基于先知神借先知拿单给他的应许，所以大卫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他相信他的王朝他的家在神面前是被神所建立的，是被神建立在神的面前，而且是被建立为一个以公义和敬畏神来治理的一个王朝。他有这样的信心，不是信靠自己，不是对自己有把握，他有这样信心是基于先知拿单神给他的应许，先知拿单向他所说神的应许。既然神应许说要建立他的家室，所以他说我的家岂不是被建立在神面前吗？神说神要建立他的国一直到永远。大卫知道神给他这个应许是这么的确实， 所以他有这个信心，他知道他的家在神面前要被建立，而且他的家也将要被建立，就像这位理想的神所启示的这样的一个理想的君王的治理。所以这是大卫他在神面前的信心。当然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这个信心最终的应验是应验在那位弥赛亚君王的身上。所以这是大卫首先第一个回应，他回应神的启示，他做出这样的一个正面的信心的宣告。其次他说，神岂不是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岂不是凡事坚稳。所以神跟大卫，我们刚刚说了，神给大卫的立约是基于神的应许，而神的应许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以赛亚先知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耶和华的话要永远坚立。所以大卫说，神岂不是跟我立这个永远的约，而这个约岂不是凡事坚稳吗？这个约是基于神的话，所以是永远坚立。第三，神岂不成就我的救恩和我一切的想望吗？这里怎么会提到大卫的救恩呢？因为他仍然是只看向那位理想的君王，他知道那位理想君王的时候要带来真正的救恩，以及能够按公义和敬畏神来治理。所以大卫说，神岂不会成就，他有信心，他相信神会成就他的救恩，而且会成就他一切所想望的。大卫所想望的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他所想望的，他就是想望神的应许可以成就。所以大家记得前一次前个主日讲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当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了应许之后，大卫第一件事立即进圣殿祷告，他祷告就是说，神啊，求你照你的应许来成就。他不是很自私的哈，现在我的家终于可以发达了，不是的，他是要神的旨意得以成就。因为唯有一位理想的君王按公义跟敬畏神来治理的时候，这个国才能够存到永远。所以他说，神必成就我的救恩跟我一切的渴望。好，他个人做出信心的回应，但是他也知道不是顺服神就是悖逆神，因此接下来他就以第三人称来描述一个恶人的命运。他说，恶人是像荆棘一样。那么这里的恶人追根究底，所有不敬畏神，所有悖逆神，所有不顺服神行不义的，都是这里所说的恶人或者匪类。我们刚刚看现代译本把它译成流氓，那么这样的人就是行不义，是悖逆神，不顺服神，以至于行不义的人。这样的人大卫把他描写像荆棘。荆棘有几方面，第一，荆棘是没有用的，所以要被丢弃，那么恶人也是如此。第二，荆棘是危险的，因为他说这个荆棘人不敢用手拿它，拿它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这里的描述我们可能觉得好夸张哦，荆棘没有人要敢拿，拿的人要用铁器跟枪杆，好像用作武器才可以去拿。其实我记得牧师有跟大家说过，大家有没有见过荆棘？荆棘有多长？差不多有这么长，那个刺差不多有这么长，是非常硬的。我们家牧师第一次去以色列，他就带了一条回来。那过海关的时候呢，他没有告诉海关，他放在他的袋子里面。那早期在台湾，每一个人进口所有的行李都要检查，所以海关伸手进去一摸，就被那个荆棘刺到，就大叫哈、后来才发现是一个荆棘，不过他还是让他带回来了，所以一直放在我们家。就我们后来90年来读神学院的时候才把它丢了，因为我一定不能带，肯定在美国进关是没办法进关，不可以带植物的东西，我们就只好丢掉了。但这个荆棘这么长，在我们家，我就一直放在我们家的客厅，让我们常常，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常常不忘记我们的主他曾经带这个荆棘的观念，这么长， 硬的，那个刺是坚硬的，所以这个荆棘人没有人可以用手拿，所以他为什么说要拿手，要用好像要用兵器才可以拿它，所以就是描述荆棘是危险的。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牛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主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亲爱的朋友，耶稣爱你。如果你现在心里有感动，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现在就可以跟着我做以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现在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相信你是唯一的真神，我愿意悔改，接受你的赦免。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回来。我现在接受你永恒的生命，成为你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两个人讲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习惯怎么样。有的人习惯是这样，有些人可能他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别人讲话的时候从来不正眼看他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哈，这里要学习良好的沟通。我说这是可以需要练习的哈，你就盯着他眼睛眯眯的看。当以前谈恋爱的时候都会这样子啊，看着他好像陶醉了一样。其实那时候告诉你听了什么都没关系，那个眼神就已经够了，就觉得好窝心了。那有些人沟通啊，其实也不需要你的意见，也不需要你什么东西，只是发泄完了讲完了就好了。他看到你那副眼神就觉得不错，我有很好的听众。我常常看一些书谈到那种外遇，你知道男人有时候会有外遇哈，有千百种原因哈，不是替男人找借口。那其中有一种男人会有外遇的原因，就是那种男人是说傻傻的 也很可怜的男人。这个男人呢回家呢跟太太没什么话讲的啊，或者讲几句话太太就蹦就顶回来了，他不想听啊，又是说说说，哎，可是呢可能在办公室有一个女秘书，然后就对他很你说很殷勤也罢，或者怎么样也罢，其实就是有一个聆听的耳朵。哦，你今天心情不好说给我听啊，怎么啦？那你一讲，那男人就唠唠唠唠唠，语无伦次的讲。那个女秘书就看着他，哦，这样子吗？哦，好可怜哦，哦，哎呀，那个男人觉得，啊，真是我的红颜知己啊，哎呀，结婚这么多年，你看我太太这从来没有听过我讲话，她呢，就单那个眼神就够了。其实她说了啥，她也不知道她说了什么。他说的是干嘛也不知道干嘛，但重要的是那个人像眼睛盯这样看着他，他就觉得这个比家里老婆好多了。当然了，这种人都会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发现后悔，因为结了婚以后就发现，哎，他跟他老婆一样，或者比他老婆更糟糕的可能。即使你真的问那女孩子问这个女的说，你听了他什么？我啥也没听到，我只是假装看看他而已。但那个傻傻的男人呢就会觉得啊，生平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好的听众，然后就觉得那个。所以你要知道注视是很有魔力的，但是不是男人很喜欢被别人注视，太太也很希望你注视他。所以太太在讲话的时候注意，不但要看着他，但不要看他的后脑勺，也不要看他的脑的额门，要盯着他的眼睛看，就叫注视。当然了，说注视他的眼睛，其实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要全神贯注，那么不要犯几个毛病。那么在作业里面，我有让大家自己去自我反省的，譬如说你会不会心不在焉的听啊，假装的听，咪咪的笑，有些人这种笑都是假笑，其实脑袋不太想什么，但是哦，不要心不在焉，真正的专心的听，也不要那种充耳不闻或者是塞耳不闻，就是反正都不想听，反正你那套老东西啊，这种的态度常常会这个造成很多沟通上的问题。也有的人是选择性的听，选择性的听就是说我只听我想听的啊。我们以前在芝加哥的时候，我们曾经帮助一个教会，那我们离开了这么段时间，那么有一对夫妻有点婚姻的问题。那这个太太啊，当然这个婚姻问题也说来话长，而且很麻烦的。不过我在说的是那个太太，那个太太呢，因为是太太主动要离婚的。那丈夫是一个基督徒，甚至是教会的一个同工，当然很伤心很难过，那么想尽办法无法挽回。这个太太呢到处找婚姻专家去谈论她的婚姻问题，但其实呢我们谈了很多人，从很多的消息谣言我们知道，这太太已经吃了秤锤铁了心了，就是要离婚的。 那么他找婚姻专家做什么呢？只是在证明，因为他自己是基督徒，他知道基督徒提出离婚是不对的。他丈夫没有外遇，丈夫顾家，丈夫没有什么，唯一你能说的是可能沟通上有点问题，唯一你可能说的是丈夫的事业心比较重，对他不够体贴，就举出这些问题就是了。但是并不构成这位做基督徒的妻子要主动提出离婚。他也知道，他是找基督徒的心理这种婚姻专家，每个人去谈谈谈谈，就是说希望这些婚姻专家能够说，呀，像你这样的情形，像你这种丈夫离了算。可是他当找所有的婚姻专家谈的结果呢，大部分都一直都觉得说没有这么严重吧，哦，你可以再做一点这个做点那个。那么典型的选择性的听是什么呢？他常跟这个人谈，那这个人只要提出这种建议，他马上就不找这个人了，然后说这个人这个专业水准不够，这个人圣经不熟，这个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这个人意见跟他不合都这样。然后他就会说，哎，某某人他的说法完全符合我的情况。那有一次他要去找一个心理这个基督徒的心理专家，专门做婚姻的，因为他曾经在某一堂课讲过这个婚姻问题，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引用他的文章，引用他的书。那么后来这个人要去找他之前，那个心理协谈的专家呢跟我们认识的，打个电话，我们电话中有沟通。他说啊，我还很小心。为什么？他是选择性的听了，选了一些我说过的话，然后来支持他的论点。那我说过一些跟他的这个情况，结果建议上可能是相反的东西呢，他完全不听的。所以他是用我的话，但是曲解或者说断章取义用我的话，选择性的听我的话，然后来说我支持他，我赞成他离婚这种之类。他说，所以我要非常的小心怎么跟他谈，绝对不给他这种机会让他去扭曲我的意见。所以你就会发现，当然他最后跟他谈的结果也是一样，不欢而散。因为他只要听谁能够支持他主动提出离婚的，所有反对他离婚的，他就说那个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不好，那个不好。选择性的听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在很多时候夫妻沟通里面，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那么我们有千百个理由会选择性的去听一些东西。还有一个，我说要全神贯注，所谓的注视哈，眼睛的注视，扩大的来讲是一种精神上的哈，心情上的。也就是说，在你听的时候，要避免一件事情，不要常常去打断别人在讲什么，打断。这也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两个抢着讲话的，抢着讲，然后他讲一句，下面的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我告诉你，就过来了。像这种的沟通，通常是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那尤其我们常常在做这种婚姻问题，有时候两方面需要找我们做中间人去听一听的时候，你经常看到的就是这种，这边讲一半，那边就砰就进来了，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就过去了。那其实哎，我都还没听到呢。啊，或者就算是听到了，你听完可以吗？因此，当你打断的时候，表示说，其实这是另外一种的信号，就是说我不想听。打断了一下这里。第二个，你常常打断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有误解，你以为你那个人下面要讲的是什么，你都知道，结果你可能错了。那么最后一个，除了停，除了注视，最后一个确认，我讲完再讲一些例子。确认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确定他所说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因为哈，我们说的东西跟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本来就不一样，然后听的人又听到一些字句在解释为我可能以为你想说的是这个，所以沟通很困难在这里。你可以这样讲哈，沟通好像是什么呢？要把一个东西传出去，假如这个是要传达的一个信息，传出去，当我讲出去的时候，我要用字句话语去包装，然后把这东西包着送出去的。所以你送出去的不是杯子，是一个盒子包着一个杯子出去的。然后不单单有一个东西包的，当我要拿出这个杯子的时候，我可能心里在想，他可能需要喝水，所以我要送他一个杯子去喝水。我以为他要喝水，我以为他需要用杯子喝水，但很可能他不想喝水， 或者他想要喝水，可他不想用这种杯子，这都有可能会误解的。那再加上我一个包装出去，然后他拿到一个盒子，他拿到这个盒子的时候，就是您讲的话，他想这什么东西，重重的炉子，他为什么给我炉子？他明明知道我这个是什么，他为什么给我这个？他就开始骂人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是外面那个包装的时候，你还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有一个判断，判断错了。那么如果你把盒子拆开来，哦 OK， 原来你给我一个杯子，你为什么给我一个杯子呢？这杯子蕴含的什么含义呢？你可以想很多。所以有些人收到一个礼物以后啊、哦，他可能不是拿了东西开始骂人，他拆开的东西拿一个，啊，他为什么给我这个？他把我看得太扁了吧？啊，你为什么看到一个杯子这么生气呢？因为你觉得这个杯子所代表的有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开始愤怒，开始什么东西的时候，不单单是那个字句表达的东西，是字句背后的一个东西，而那个东西是透过你的理解，但也可能是错的。所以确认的意思是怎么样子呢？当别人讲完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你觉得要发脾气了，你最好先澄清一下，你的意思是哒哒哒哒哒这样子吗？如果说哦不是不是不是，我刚说的不是这个，那你再说一次，你刚说的意思是什么？或者你想说的是什么？你确认了以后，你再来表达，再来回应，免得有的时候谈到很多的误解啊。譬如说夫妻吵架里面有一种，像英文里面有一种叫做 many 跟 several， 他可以说 every time， 他当这样子夸大，然后说 many times 啊，你许多次这样，我偶尔怎么样做？那么问题是，有一次有一个心理专家找两个夫妻吵架。然后他说，他每次都说他我做了很多这种做错的事情。那么他说我偶尔做，那我觉得我没有做很多啊。那这个心理专家就问丈夫说，你说的很多 many 是几次？他说 many 至少要17到20次叫做 many。 那么什么叫做 several？ 好几次，好几次是可能是比如说5次到10次。他问太太，什么你的 several time 好几次是什么意思？More than two is several， 所以他说他做过两次，他就说他好几次这样。那丈夫说10次以上还要 several， 我没有啊，我很少做啊。OK， 那你说的 many 呢？5次以上叫做 many， 所以一个人说5次叫 many， 一个人要20次以上叫 many， 一个叫做2次叫做 several， 另外一个人要5次10次以上还叫 several times。OK。定义不清楚，所以像这种东西，两个人可以吵架吵20年，一直到这个协谈专家插进来说 OK OK， 你的定义是什么？搞清楚以后，后来好，以后你们吵架，这样重新定个游戏规则 ，several times 代表2次到5次叫 several，many times 是10次以上到30次叫做 many， 否则你就不能用这两个字，要用别的字。哦，有个游戏规则以后，他说后来就很少吵架。所以你发现澄清确认有时候很多，即使一个字都可能有不同的含义。那么当然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夫妻关系的沟通的困难有的时候比跟普通人的沟通更困难，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也会有同样的这种沟通的困难，所以这个原则事实上你用在任何跟别人的沟通都可以的。那夫妻关系的沟通特别的困难，就是因为有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在这里面，有时候长久的相处，所以彼此的底细知道很清楚，是更容易打断他所说的话，更容易不愿意听他所说的话，更容易我们去有一些误解啊等等之类。你跟陌生人有的时候反而你还会有一点耐心，慢慢的听，慢慢的回答，所以这点是需要练习的，也需要有个决心去改变。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学院的挑战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话语依旧在每天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若是你还没有加入到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注册学习，透过神的话语在主里面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这是天父世界》。

本周的每周一歌是《这是天赋世界》。在希伯来书的12:11说道，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我们的天父也是常常管教我们，待我们如同待儿子一样，是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我们已经来到了以赛亚书的第43章，这一章是先知叫以色列人回想神的创造、救赎和保守，并讲到将来的审判、神的拯救和救赎。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43章第一节，这里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一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使你属我的。这里概括了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是雅各的一切子孙。这里提到他们的起源是创造你的耶和华。虽然雅各的名字的意思是弯曲的，但是神把他重新栽植，使他成为一个大国。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可是人后来却叛逆，以至于与神的关系中断。但现在神又有一个再造的方法，使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我们新生的开始。人绝对不是进化而来的，我们的祖宗并不是猿猴，乃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的。神又给我们有新的性情，使我们可以从堕落中有转机。从雅各开始，神创造了一个新的民族，神又用血来救赎他们，领他们出埃及，使他们成为以色列国，可以成为神的王子。他们是属于神的，是神救赎回来的。好，接着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3章第二节的经文。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这是神特别给以色列人的应许。过去神救赎了他们，不但是过了红海，更是过了约旦河。同样，我们也可以有属灵方面的应用。作为神的儿女，神也对我们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这是十分实际的经历，是凡属神的人都可以经历得到的。神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都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从火中或者是从水中经过，落到最深之处，神都保守我们，不让任何的事物伤害我们。他必然会介入我们的环境中拯救我们。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3章第三节的经文。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是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神不会降低他救恩的标准。神怎样使埃及和古实成为以色列的赎价呢？答案很简单，神说：我是用他们来管教你们的，我容许他们这样行，但是现在我就要来审判他们。箴言第21章18节说：计谋都凭筹算立定， 打仗要凭智谋。也许你会觉得惊奇，为什么神会使敌人来攻击他的子民，陷他的子民于痛苦之中呢？神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和心意是为他们好的，希望他们能够从中得到教训和改过，这是神最终的心愿。当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就拯救他们。箴言第十一章第八节说，义人得脱离患难，有恶人来代替他。许多时候，神让我们陷在患难之中，叫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让我们在受苦中学习功课，省察自己。当我们学会了神要我们学的功课之后，神就会将我们从困苦之中拯救出来，并且惩罚那些苦待我们的人。这是神做事一个常见的步骤。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3章第四节，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我们很难想象神是怎样的爱以色列人，我们也同样的难以想象自己在神的眼中是怎样的宝贵。好，接着我们读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神很清楚地指出，他将来必将以色列民招聚在一起。耶利米书第31章第10节，神以肯定的语气说，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神叫列国听神的话，不管他们是怎样背景的人，是自由主义的，是主张千禧年前、千禧年后或千禧年中的，都要留意听神的话，也要留意看神的作为。我们都要听他。神说，他必要招聚以色列，这是神明明说的。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3章第10节的经文，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神没有对手，他也没有平手，神就是神，他是独一的神，拥有独一的尊崇的地位。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3章第11节，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在全世界众多的宗教中，只有基督教能够保证人得着救恩。其他的宗教虽然也有它的教义，但是他们并不保证人有救恩的确据。神明明地说，除了我以外再没有救主，他是独一的救主。然后神就开始指出拜偶像的问题。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3章第12节的经文，我曾指示，我曾拯救， 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神说，直到你们不再去敬拜偶像，以及转回归向我，我便赐福给你们。接下去我们读第十三节，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阻止这一个词就是拦阻，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逃过神的手，是神达不到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3章第14节，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巴比伦的灭亡是早就预言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3章第15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当然，以色列国是神所最关注的，神必对他们的存亡负起责任，这是一切反闪族主义的人要留意的，因为耶和华是闪族人的神，这是另一处提到基督的神性，也说到基督是他们的王。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并自称他是君王的时候，以色列人也晓得他所指的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些从小受圣经教诲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明白这些的。神之所以疼爱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他所造的，而神也讲出一件事实，就是连地上的走兽也都尊敬他。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3章第20节的经文，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是旷野有水，是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事实上，动物世界也可能察觉到神的存在，可能比堕落了的人更留意神呢。接下去我们读第25节的经文，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神说他要赦免他们的罪，同样神也要赦免我们的罪。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3章第27节，你的始祖犯罪，你的师父违背我。这里很明显的是指的亚伯拉罕，圣经也有记载他的失败和罪过，比方说他在法老王面前说谎，把妻子撒拉称作是他的妹子。师父就是指着传讲神信息的人，那些传讲神信息的也都犯罪有缺点，就像参孙、撒母耳和大卫等。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3章第28节，所以我要辱没圣所的首领，使雅各成为咒诅，使以色列成为辱骂。这是以色列人的现况，他们没有平安，是因为他们离弃了永生的真神。当然，这不是以色列人最终的结局。以赛亚书第44章是继续第43章的主题，是最后一章论到将来的审判的，然后就揭开了一个全新的光明的境界， 是那将要来的国度和那应许的圣灵。本章经文有很多篇幅都是讲论关于偶像的，这是重复出现的主题。人的心已经离开了神，转向偶像。今天虽然我们表面不拜任何物件或是雕像，但是任何取代了神地位的东西，在神看来都是我们的偶像。这东西可能是我们的职业，可能是金钱，也可能是配偶、儿女、家庭，甚至是我们的侍奉。总而言之，凡是取代了神独一地位的人或者是事物，都是我们的偶像。先知讨论偶像，一直到第46章才结束，不但指出以色列人的境况，并且让我们看清楚神和偶像之间的分别。神呼唤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神又保证对他们的帮助。这里是值得我们留意的预言，是关于圣灵的。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4章第3节。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这是指到圣灵的浇灌，是跟约珥书第2章第28节到32节有关的。约珥书所描述的并不是五旬节所发生的，那就是说五旬节的事并非约珥书中预言的应验。当彼得引述约珥书的时候，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他说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16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但是彼得并没有提到应验这一个词。当时耶路撒冷的人都取笑门徒，因为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讲说神的大作为，而有一些人就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他们并不晓得是圣灵的作为，是圣灵降临的表现。然后彼得就站起来说，这并不是令人惊奇的事，因为这跟末后的日子要发生的事十分的相似。我们怎么知道圣灵浇灌的预言不是在五旬节应验了呢？第一，约珥书第2章30节到31节说，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五旬节那天，我们看不见有这些惊人的现象。第二，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看见在五旬节当天，并非所有的人都得到圣灵的充满，可是约珥书第2章第28节却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使徒行传的记载中有120个门徒，然后是3000个信徒，但并非是凡有血气的都可以得到。直到24纪后的今天，这个预言仍然还没有应验，可见约珥书的预言是遥指将来的，所以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还在将来。本章第9节到20节是以诗体写成的， 主题是论到偶像。先知一再地提到偶像的虚无，那些铸造偶像的只不过是做一些没有气息的物体，然后把它们当作神。这些所谓的神连人基本的五官也没有，偶像是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不能闻，也不能感觉的。保罗也称偶像为虚无，事实上他们的确是如此，对人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44章第10节的经文，谁制造神像，铸造无一的偶像？先知问说，你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去造偶像呢？你们应该感到羞耻才对。你们将所有的东西都混淆不清，神不是你们造出来的，相反的，你们是神造出来的。然后先知又继续地形容铸造偶像的事。接着我们读第12节，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铁匠殷勤的工作，将金属铸造成像人的样子，他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心力

用来制造神像的木材其实是用来生火的，这是木材对于人的一种贡献，可是人竟然用它来造成自己的神，它是不能动，不能对人有什么作为和保护和供应的。最后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4章第28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这节的经文实际上是属于下一章的，是论到古列的预言。当时距离古列王的出生还有2个世纪，但是先知在这里却称他为我耶和华所高的。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就是明天，我们继续查考下去，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您借着先知的口把敬拜偶像这件事说得那么清楚。主啊，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人的心转向偶像，人不仅是敬拜用物质所做的，用金子银子木头石头所雕刻的偶像，人也在自己的心中设立许多的偶像，拜金钱，拜名誉，拜地位，拜物质，还有拜许多的学说理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脱离这些，让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神，在我们心中做宝座。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心勿烦恼。经文，以赛亚书26:3-4，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主与门徒最后一次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因着当时的情况，门徒忧愁烦恼。门徒忧愁烦恼的缘故，是因为主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有人要出卖主。所以主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后来魔鬼就进了犹大的心，他出卖了主。当主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不单单是对着当时的门徒所说，也是对着我们这些心里痛苦忧伤的人所说的。他是对那些因为癌症而死去丈夫的寡妇说的，也对那些失业的人、考不上大学的人所说的，也是对那些没有朋友、孤单、忧愁的人说的。让我们相信这一位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主，他所说的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25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旧约的出埃及记14:15，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

亲爱的朋友，听了今天神对摩西说的话，你有什么感想呢？神的儿女们啊，你当回想以色列人渡红海时那段凯旋的光景，他们的妇女们、孩子们是如何的惊讶，因为他们因着自己忽然得了拯救，从而脱离了比死亡还可怕的命运。他们的男子们又是如何的羞愧，因为他们想到了自己以前屡次不肯信靠神，怨恨反叛摩西。亲爱的朋友，当你看见永生的神怎样因着一人的信心伸出他的手来将大水堆成墙垣，你就该知道神也照样会按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就。当你决定顺服神的时候，不要担心顺服的结局如何，不要去怕那阻止你前进的狂风暴浪，因为诗篇的29篇10节说道，在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风浪是神一袍的边襟，在临的真厚，同在的正直。梅尔说，大着胆信靠他，大着胆随从他，不久你就会发现那拦阻你前进的阻力会因着神的命令变成自由的道路。

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只要你愿意跟随他，他就必使你自由地往前走。下面来听，求主容我与你同行。

本诗的作者是葛莱敦，他是社会福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8世纪的末叶，美国的内战结束后，进入了工业革命时代，个人追求功利，许多自由派的传道人推动社会公益，主张以福音来关怀社会、政治、经济的生活。葛莱敦出生于宾州的农村，早年在印刷厂当学徒，靠着半工半读修完了大学。1860年，他被公理会按牧，在美国东部牧会11年，兼编辑宗教刊物。葛莱敦认为，宗教是神与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基督徒美好的生活不是与人隔绝，乃是和他们打成一片，以服侍人来引人归主。他同情工人，曾经两次参加罢工活动，一度被捕入狱。主日的上午，他传讲圣经的真理，晚上他专题演讲劳资问题，因此引起了商界及政界的反对。他们认为牧师的职责是救人灵魂，而不是干涉企业管理。葛莱敦感到孤立无助，就写下了这首诗，求主容我与你同行，来表达他的愿望。第一节，他因为妻子常年卧病，因而求神帮助他克服艰辛，赐他忍耐以战胜烦躁。第二节是葛莱敦作为传道人的祈求，能够更有效地领人归主。第三节表达自己祈求恒心与信心，因为信心若没有行动就是死的，要有恒心，使信心与行为并驾齐驱。最后一节表明唯有基督作伴同行，才有平安与盼望。自1882年起，葛莱敦在俄亥俄州哥伦布第一公理会牧会达32年之久，他的讲道及著作引起了全国的注意，许多大学赠予他荣誉博士学位。晚年葛莱敦一度出任哈佛大学的校牧。本诗的曲调是英国圣公会牧师史密士所谱。亲爱的朋友，迈入了21世纪，科技的进步神速，而政治的变化也莫测，前途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们基督徒若能够每天与主同行，就不会有困扰和疑惧了。愿神赐福你，并伴随你。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这首诗歌能够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与主同行，求主将恒心和信心赐下来给我们，因为我们若是能够与主同行，就没有困扰和疑惧。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0: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信仰基督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吗？几千年来，无数的人想要破坏这个福音真理最重要的根基哦。在60年代中期，《逾越节的阴谋》这本书的作者企图让世人相信耶稣只是个普通人，他用了一些手段欺骗世人，让人相信他真的就是弥赛亚。那么过去这十年的一个神学团体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推翻福音的真理。其中有一位教授说啊，复活的观念是旧时代的观念，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这种观念已经落伍了。而在今天的生活的透视，向天牧师就要和我们来探讨复活以及复活对你我的影响。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从23节开始。今天信息的题目就叫做得着生命的应许。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谈到得着生命的应许这个信息。我们所看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第二章22节一直到36节。好，首先我们就来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中间最后一段我们所和您分享的信息内容。有人就认为说，彼得说神把耶稣呈现在世人面前，所以耶稣其实只是一个平凡人。可是如果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就会看到彼得他紧接着马上就强调，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所谓这边道成肉身，也就是神变成了人，神变成了人，他是一个100%的人，但同时呢，他又是完全无罪、没有玷污、100%的神。也就是说，他是人，他也是神。彼得他又继续讲故事，接着他进入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23节哈。故事讲到这里，所谓的悲剧就发生了。但事实上那不是悲剧，这里彼得他指的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彼得先后提到了他的人性和道成肉身，现在要进入到被钉十字架这个部分。23节，第二章23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关于这节的经文，我有2点要感谢神。第一，彼得说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事先就安排好的，不是神临时才决定的。有些人认为说，当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快要结束的时候，神就坐在天上的宝座俯瞰人间，这个时候他也不晓得该让耶稣的一生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左思右想，最后才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啊，既然那些人都不接受他，那就让他钉十字架好了。听起来好像耶稣被钉十字架是这个天父临时起意的，好像是这样子。可是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这件事情早就已经决定好了，早在这个宇宙万物受创造受造以前，神就已经定好了这个计划了。另外，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23节，还有一点令我十分感谢，就是什么呢？就是彼得提到了人将耶稣钉十字架是一种罪大恶极的行为。23节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他被钉十字架是神早就预定好的，但却是人将他钉在上面，是人类犯了这个可怕的罪行，人类必须要为这个行为负责的。所以23节说，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耶稣如果没有死的话，当然也就不会复活，所以他的的确确他就是死了。但如果我们只是停在这里，那么他跟其他这些人就没有什么两样，他只不过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伟人啊，是一个为了神圣的理由牺牲性命的一个殉道者，只是这样子罢了。他虽然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最后他还是死了。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他跟其他宗教的那些创始者就没有什么不同了，因为他最后还是死了。所以换句话说，他来到人世间宣扬他的理念，吸引很多人跟随他，最后呢就死了。其他宗教的创始人也都是这个样子。犹太教的创始者就是亚伯拉罕，他在西元前1900年离开这个人世间，他埋葬的地点圣经也写得非常清楚。佛教的创始人就是这个释迦牟尼哈，他是西元前483年去世的，地点呢离他的出生地不远，现在还找得到。另外，中国的孔子是这个儒家的创始人，他死于西元前479年。释迦牟尼是印度人，孔子是中国人，
孔子去世的地点是中国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名胜古迹哈。那另外一个人叫穆罕默德，他则是死于西元632年的6月8日，他就是回教的创始人。所以每一年有许多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回教徒都会到穆罕默德他的坟墓来朝圣，可是耶稣基督却没有坟墓可以供人膜拜，耶稣基督有的只是一个空的坟墓。为什么会是空的呢？答案就在《使徒行传》第2章的24节。24节这边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叫谁复活呢？就是22节所说的那个拿撒勒人耶稣。23节说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24节却说神叫他复活。我们再跳到32节，这里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所以换句话说哈，从24节我们到32节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耶稣复活，而且是神叫他复活，神用他的大能使耶稣死而复活。彼得从25节开始，他就引用了诗篇16篇。这位诗篇的作者向世人宣布了一件事情，可是并没有把他所提的那个人指名道姓的说出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几节的经文。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所以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情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写的这首诗他并不是针对自己说的，大卫指的是谁呢？就是弥赛亚。接着彼得他又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体也不见朽坏。所以听到没有？你看到没有？彼得他念了一段诗篇16篇，然后就开始解释其中的意思。所以如果你读了诗篇16篇觉得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哈，那么你就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第2章，这里就会告诉你诗篇16篇所说的不是大卫，而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大卫比耶稣基督早了好几百年，甚至将近1000年，也就是说在大约1000年以前，大卫就已经预言耶稣他会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说，你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的1000年所说的，可见大卫说的就是预言。最后呢，最后彼得以基督被高举来结束这一次的讲道。我们来看2章33节到36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讲道。彼得首先就提到神子耶稣原本是尊贵的神，但是却是甘愿的谦卑自己降世为人，神就借此将他展示给世人看。这位道成肉身的神来到人世间以后，就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异能，透过这些行为，他就向世人来证明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由天而降的神。虽然他是神，并且谦卑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人世间，可是呢，世人却不接待他，世人却是拒绝他，排斥他，最后呢，甚至还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杀死他。虽然这是他成为救世主必经的一个过程，但是将他杀死的却是人类。他死了以后，神就使他复活，并且高举他，使他成为世人的主。

好，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二章九节到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彼得讲完这些话之后呢，底下的以色列人心里一定在想说，哎呀，要是这个彼得所说的都是真的，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亲手将那个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哎，如果他真的是神，那我们要怎么办才能够与他建立关系呢？现在请你发挥想象力，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他们是怎么样的七手八脚将耶稣就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没有亲自动手的人几乎也都是在旁边大喊的说，哎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些人就算不是主谋，他们也是帮凶啊。他们亲眼就看到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全身的鲜血是直流。这样子还不打紧，当十字架被举起来之后，底下的人还争相的去辱骂他，嘲笑他。最后他受不了了身体的痛苦，气绝身亡。人就把他的身体从十字架上面解下来，然后抬到一个借来的这个坟墓里面，就把他埋起来了。这一切他们也都看在眼里了，可是现在他们却听彼得说，那耶稣虽然死了，可是后来却复活了，并且已经升天与天父同在了。哇，这些人他们心里在想说，他是我们亲手杀死的，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三十七节就告诉我们说，那些人听了彼得的讲道以后有什么反应。好，我们来看三十七节，这边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啊，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是我们杀的，我们有罪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听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哎呀，那你就多做点善事吧，哈，多做什么善事，修桥补路，哈，讨神的欢心吧，神也许就会让你上天堂了。要不然啊，你就可以像那个苦行僧一样啊，去到山里面或者到哪里去苦修吧，啊，说不定神看了会心生同情，会可怜你，不跟你计较了吧。有一个故事哈，现在刚好就可以拿来做一个例子，说明人要靠自己的行为来赢取、来赢得神的欢心，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有一家银行，他请了一个人来做打扫的工作，每天银行关门以后，那个人就要开始打扫，并且把收到的这个废纸哈，要通通收进那个放到碎纸机里面去切碎掉。有一天呢，这个清洁工因为家里面有事情，就想要快点把工作给做完，好早点回家哈。于是呢，他就加快了行动，把当天的废纸全部都收集起来，准备要送进这个碎纸机了。那一天他只是觉得这个废纸好像比平常还要多。正当他把一叠一叠的这个纸哈送进碎纸机的时候，银行里面一个行员哈就走过来一看，哎呀，发现他送进碎纸机里面的不是废纸啊，而是当天银行所收进来的支票啊。问题严重了，你想那个人的饭碗还保得住吗？当然保不住了。这个银行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立刻就把他给辞退了，并且呢，在隔天早上就召集了所有的员工，就坐在一个长排的桌子的前面，要想尽办法将那些被切成一条一条的那个支票要再把它重新给粘好。所以一群人就这样坐在一大堆的碎纸的前面，又想尽办法要把每一张的支票的签名、金额等等都要这个明细都要找出来，再一张张的要把它粘起来。当天这个当地的报纸也报道了这件的事情，还在那个标题的地方用斗大的字就写了几个字，什么字呢？不可能的任务，不可能的任务。的确哈，不管你请再多的人，花再多的功夫，都不可能从这个成千上万的这些碎纸的纸条里面把它拼凑出来一张一张完整的支票，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知道还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是更不可能发生，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到神的面前说，神啊，
我已经尽我一切的力量在做善事了，在做好事了，什么大小的善事我都没有漏掉，我流血流汗拼命的去做好事做善事，现在你应该会接纳我了吧，我应该可以上天堂了吧。听众朋友，你认为你要做多少的善事，多少的好事，神才会接纳你呢？你想要知道答案吗？答案就在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看几处经文。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听众朋友，你看，这就是彼得他在38节他所要传达的讯息。那些听彼得讲道的人不晓得自己应该是如何才能够与耶稣基督来往的，彼得就告诉他们，很简单，就是要悔改，要悔改，也就是说你们的心要改变，你们的心要回转，你们要从不相信要改为相信，要从拒绝要改变成为接受，你们的心要改变，并且为了要证明你们的心已经改变，你们还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下的圣灵。哎呀，有一些人看到了这句话就理直气壮的就说了，你看连彼得都说你们要受洗罪才能够得到赦免嘛。我告诉你要听到没有，这样的解读哈，那就错了，就是错的解读。受洗是为什么呢？受洗是因为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你要借着受洗这样的一个行动，把这件事情要告诉世人，特别是在东方的世界，受洗等于就是向亲朋好友宣告说，这个受洗的人已经改信耶稣基督了。所以呢，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就是彼得说这句话的意思，他说你们要悔改，要改变你们的心啊，然后呢才要受洗，因为你们身上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同时呢你们也要接受圣灵。我们前一次的节目提到了这个休斯康费德这个博士，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逾越节的阴谋》，你还记得哈？神有一篇信息比这本书是更精彩的，那就叫做耶稣基督的一生。耶稣基督的一生，你只要凭着信心就能够认识这个伟大的故事。休斯康费德博士他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叫做《不可思议的信徒》，不可思议的信徒，在这本书里面他还是继续在逃避这个复活这样的问题，他还是没有答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唯一的答案就是要接受复活这样的事实，因为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是已经复活了。历世历代以来，无数的基督徒都甘心乐意为了信仰牺牲掉他们自己的性命，就是因为他们坚定地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了。所以我们今天谈福音啊，福音不单单只是相信耶稣为我而死，同时也是相信说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只要凭着信心相信他，那么他随时都会与我同在的。如果你只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死了，那你就和那些历史学家是没什么两样的，但如果你相信耶稣他不但死了而且他又复活了，那么你就是相信福音了。现在我要邀请听众朋友，我们一起低头，我们要安静在神的面前。在今天我们看到耶稣是如何的谦卑他自己，如何的道成肉身，又是如何的被钉十字架，死了之后又复活升天，并且被神高举。所以不晓得你是不是也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呢？
听众朋友，你是不是曾经告诉过天父，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死，也为你复活，你要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呢？你是不是也愿意接受圣灵来住在你的里面？或许你一直都在努力的行善，想要借着做善事、做好事来进入到天堂。那么今天向天牧师，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从今以后不必那么辛苦了。你只要相信耶稣，他是为你死，为你复活，你就能够得神的喜悦了。我要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和我一起来祷告。我鼓励你闭上你的眼睛，这样可以使你更专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你让我们有这个宝贵的机会，能够认识那位复活的基督。我们比当时那些站在耶路撒冷的街头来听彼得讲道的人是更有福气的，因为经过了这2000多年，我们已经见识到基督福音的大能。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让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救主，使我们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了。亲爱的天父，我要向你求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求你让我们这些基督徒能够坚定不移。

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这两次的节目信息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这位耶稣基督，他要做你生命的主，因为他如今仍然是活着的主。听众朋友，你今天经历到这一些吗？在你的生命当中有绝望，有痛苦，但是你经历到这位复活的主，他加添给你的能力吗？他给你带来的喜乐，带来的盼望，在痛苦中给你带来的安慰吗？他是复活的主，他今天仍然活着，像每一位信靠他的儿女，他都是活的。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如果你有任何的困难需要代祷的事情，我真的非常乐意来为你祷告。你可以写给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们如果相信耶稣的死和复活，就能得着生命的应许。我们盼望也祈祷每一个人都能得着这一份礼物。在下一次的生活的透视节目里，向天牧师要继续这个信息系列，黑夜尽头现黎明。下一次的题目叫做生命的转捩点。欢迎准时收听生活的透视哦。祝您平安，再会。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顺经广播网。

神的话语有恩典，有力量，也是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在马可福音的16:6-7告诉我们，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愿那复活的救主今天也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神的儿女有时候会面对黑暗的考验，会面对愁苦沮丧的考验，但是这个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明明的知道神要让我们从黑暗中见到光明，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常常永远存在的，就是信、相信、信心，还有盼望，还有爱。只有不认识神的人才会掉在永远的绝望当中。至于有神的人，认识神的人，我们会经过一些考验，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人生一定会有高山有低谷的时候，也有晴天也有阴天，这是正常的。但是耶稣说，你们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先知以赛亚在他的篇章里面第50章，他这样子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神的，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把你们自己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个预言的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使你是一个相信神，你的人生里面有神跟你同在，你也听他的仆人的话的人，你一样会经过痛苦黑暗的时候，没有亮光。但是圣经指点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该怎么办。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犯几个错误。当你在愁苦沮丧绝望的时候，当你在一种低谷的时候，你不要犯以下这些错误，就说你要用你的意志来拒绝这些让你掉得更深的这些泥坑。第一个，请你不要自己点火，意思是说还要用自己的方法，依靠自己的方法，总是自己找出路。当一个人在沮丧绝望当中还有自己的能力在挣扎，表示事实上他还没有绝望。可是如果我们还是要自己急着找出路的话，自己点火，以为我在黑暗自己着火点起来的话，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死在躺在悲惨之中。省下你剩下的气息跟能力，好好的做你该做的，不要做无谓的挣扎，浪费你的力量。不要一直执着自己，我要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因为你既然前面已碰到那么多的这种打击，这么不顺利了，你再挣扎的话，只有浪费自己的力气。完全的降服下来，完全的瘫下来，就这样子瘫在神的面前，你已经不行了，就告诉自己说，我没有能力了，很诚实的告诉神，我没有办法了。所以第一个，请我们不要自己点火，因为你已经是那一个不行的人，我们就承认吧。第二个，我们不要掉入自怜的一个坑洞里面，我们很容易就会自怜自哀，最后面呢就会抱怨。当以利亚他在大大的胜过巴利的先知之后，打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好像一个得胜的仗一样，马上因为害怕掉入了这种沮丧的一个深坑里面，他躲到山洞要求死。这个时候他走向了一条让他走不出来的岔路。什么岔路呢？那就是自怜。他跟神说，只有我一个，就只有我一个，你看我发那么大的热心，我用那么大的劲，这个时候就是我一个自怜的人的中心，就是我，没有别的，只有我。所以当我们太依靠自己， 还认为自己可以，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你就会走入这个自怜的坑洞，掉进去，你很难爬起来。只有我这样子，没有别人比我更可怜的。所以神跟他回答说，除了你之外还有7000个。这一下让以利亚哑口无言，不要以为只有你最可怜，比你的境况更惨更严重的多得不得了。你凭什么以一个我的立场说全世界的人只有你最可怜呢？不要自怜，自怜只有让你自己更可怜，而且你多少的自怜也不会有人再可怜你，记得这一点。你不要以为你很多的自怜就可以博取别人的同情，不要自己点火，不要自怜。接下来第三个不要犯的错误，当你在沮丧痛苦当中的时候，第三个就是不要找借口。什么叫做找借口呢？就是开始责怪，因为他这样子，因为谁怎么样，因为某件事情怎么样，我才这样子，归罪到人或事的身上，这一些只有让你转圈圈，你走不出来的。不要找借口，不要责怪，不要抱怨。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脚陷在一个坑洞里面，你要拔出来，然后继续的向前走。痛苦、忧郁、沮丧是一个境况，也是神的儿女的一个考验。记得我一开始说的，那是一个暂时的，比起永远来，你忍着挨着走过去，拔起你的腿来，人生还是要继续的过。所以神对以利亚说，起来吧，你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你的要走的路还很远，你不能老是停在这里，好像在吞吃，好像在喝你自己的这种自我同情，或者是在那里自我挣扎。不要找借口，当你一想到都是谁怎么样的时候，停止下来，拒绝他，不能再往这个方向。所以在痛苦中的考验，在这种沮丧中的考验，不要走入这三条岔路，自己点火、自怜，或者是找借口去责怪别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你的神没有改变，他对你的爱没有改变，因为他应许的，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而且他不会撇弃我们。你可以怀疑你自己，你可以怀疑别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可能不爱你了，可是呢，你的神绝对不会撇下你。如果你这样怀疑神的爱的话，你对神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你等于是侮慢了神的他的这种属性。神是爱，而且他是用永远的爱爱你，神的爱是经得起你这种黑暗时期的考验的，他的应许不会改变，他的能力不会改变。即使你说我都没有，像哈巴谷说的，我的牛棚里面没有牛没有羊，我的果树不结果子，但是记得你有神。第二个，你要懂得怎么样把你的一切的重担卸给神。你说我有啊，那么再卸吧，因为你卸了，可是你没有真的卸掉，所以你才会这么的痛苦。每一天常常的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圣经说，彼得说，因为他顾念你。但是神要你做你自己的事情，你要来寻求，你要来敲门，你要来做一件你该做的，就是把你的一切倾诉给神。不但只有倾诉，而且要把它托付给神，说神啊，我没有办法了，都给你了。我即使是拖着走，即使是真的是忍着忍受的每一个日子，但是我就把它托付给你了。所以你继续的要把它卸给神。第三个，提醒你自己，我人生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想一想你的孩子，想一想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想一想你的父母。父母生我，一定有他要付给我在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的父母亲把棒子交给我，我这一棒还要交给人呢。 想一想，如果你是个学生，你功课还没有完成，做你目前可以做该做的，所以提醒你自己，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神还有事情要托给你，你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跟任务还没有结束，你不能这样子就摊下来就丢下来。每一个人都要做完自己的功课，每一个人都要走完自己的路程，没有人可以帮你走，你不走就只有停顿，越拖越久。所以提醒你自己，我还有任务要完成，我要继续的向前走。接下来请你向神求喜乐，耶稣答应我们要给我们满足的喜乐，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喜乐，你就没有力量。为什么你今天现在沮丧当中？因为你让你的这种救恩之乐，你让神给你的喜乐已经好像漏出去了，已经漏掉了，还是被窃走了，被偷走了。求神按着他的应许给你喜乐。耶稣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然后呢，我要给你满足的喜乐。跟神求，这是他的应许，求他给你喜乐，不用多，今天足够你用，让你里面有力量可以向前走。储存你里面的力量，最好的力量不是你的意志，你的意志已经不行了，是从上面来给你的喜乐。想一想，神的儿子为你死，神看你那么宝贝，想一想神怎么样来呼召你，带领你，难道那些都已经过去了吗？虽然已经是过去的经验，可是神的爱、神的恩、神愿意为你做的仍然是事实。所以想这些，然后求神、求圣灵把喜乐浇灌给你，把爱浇灌给你。接下来就是起来吧，向前走，不能总是停在那里，不要总是窝在你自己的自怜的坑里面或沮丧的坑里面。我有一个侄女，她就是现在这种忧郁的症状里面有很多的焦虑跟害怕。有一天我看到她准备好要去医院，然后呢带着一个小孩子要出去，我说你去哪儿？她说我去搭公车。这是第一次我看到她去搭公车，我说你今天怎么搭公车呢？通常我们对一个有心理有问题的人都很想帮助她，平常是他先生开车带他去，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搭过，我很害怕，但是我非搭公车不可。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先生今天没有空带我，然后他带着一个好像很害怕然后很可怜的一个心态要去。我说你去吧，对你是好的，我为他高兴，因为他终于踏出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很可怕吗？他说没有啊。我就上去，然后就问司机，然后我就在那一站下车，还好。我说是啊，你看你起来，然后向前拔出你的脚，不要让它埋在泥坑里面，对你绝对有好处。起来吧，就这样子付出行动，今天失败了，明天再来，不会太迟的。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正在沮丧跟忧愁的深坑当中，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一片的黑暗，我请你这个时候跟我一起祷告。天父，就像彼得陷在水里面一样，你知道我的情况，紧张、害怕、忧虑、无力，我就只有一句话，主啊，你救我。我知道你绝对会伸出你的援手来拉住我，来救拔我，因为我的盼望在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哈巴谷书的三章十七、十八节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因着神所赐的恩典，每一天都是快乐日。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来认识耶稣，并做出人生中重要的抉择。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曾经碰到一位很特别的老师。那一位老师皮肤很黑，很少看见他有笑脸，所以小孩子看见他就好像看见了国剧当中那个黑脸判官一样。那些成绩不好的男孩子看见了他尤其害怕，因为那个老师体罚学生的时候好像不知道那些小孩有血有肉似的。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一个瘦弱的男生低着头，他没有看那个老师，只听见砰的一声，一块足有碗口那么粗的木桩子就飞落到那个男孩的面前，幸亏只打断了桌子的一角，若是打到那个男同学的手肘，那肯定会把他的骨头给打碎的。当然事出突然，把全班同学都吓死了，老师硬说那个男孩是在打瞌睡。事实上那个男孩子的眼睛小得就好像一条缝一样的，睁眼跟闭眼差别不大，这样责备他我觉得是有点冤枉。后来学生家长大概也忍无可忍了，大家提出抗议之后，那个黑脸判官没多久就消失了踪影。接续他来教导的是一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女老师，同学们看见女老师的笑脸真是如沐春风，如同渴慕自由的犯人从牢笼里面被释放出来，看见了青天一样呢。

那个男老师的教导方式到如今都让我心有余悸。每天面对着一个可怕的判官，动不动就指控你犯了这个规条，违反了那个诫命，成绩没有达到要求，努力没有水准等等的。我们虽然害怕挨打，但是却没有办法避免被他处罚，因为我们不论如何都不能够让他完全满意。在动辄得咎的情况之下，只有天天如临大敌，如履薄冰了。这种情况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故事。从前啊，有一个人，他对于犹太人的律法很有兴趣，于是他专程就教于一位拉比。那位拉比呢，就摆出了高高在上的架势，先给那个人一个入学考试。考题是这么说的，拉比说，两个男孩一起去打扫烟囱，出来的时候一个脸上呢干干净净的，一个脸上乌漆麻黑的，你想哪一个会先去洗脸呢？那个人说，当然是脸上乌漆麻黑的那一个咯。蜡笔就沉下脸来说，不对。那个人纳闷的就问了，为什么呢？蜡笔说，脸上干净的那一个看见脸上乌黑的那一个，他以为自己跟他一样，所以立刻就跑去洗脸了。哎呦，糟糕，入学考试没过关，你说怎么办？在那个人央求之下，拉比就再给他一个机会，问题还是跟先前一样。那个人就毫不考虑地回答说，当然啦，是脸上干净的那一个。拉比又说了，错了，两个人一起去打扫烟囱，怎么可能一个脸上乌黑，一个却干净呢？哎呀，这不是故意找茬吗？总归一句话，反正就是不收你这个学生就对了。也就是说，犹太人的律法岂是你们这些外邦人可以随便碰的呢？话说前后两个故事有什么关联呢？一个是严厉凶暴的宗教警察整天找你的麻烦，让你胆战心寒；一个呢，是你有心求问，他却总认为你不够格。你想，如果上帝是用这种态度来审查我们的老师，哪里有人能够死里逃生呢？事实上啊，上帝不仅在旧约的时代把律法的诫命吩咐得清清楚楚，同时他也体恤人有所不能的软弱，在新约的时代借着耶稣基督把赦罪的救恩赏赐给我们。在审判的标准上，上帝不仅有宽容的恩典，同时也有绝对不可以妥协的公义。他对什么样的人，就照那个人应该站立的地位来衡量他。犹太人固然是最早领受神话语的民族，但是他们只知道神的律法诫命，却不一定能够奉行遵守神的话语。站在神公义的角度来看，犹太人绝对不会因为有摩西的律法作为他们的后盾，就不受神的审判。所以突然用知识还有在神面前蒙拣选的特殊地位而自傲，是救不了他们的。相反的，就是因为他们晓得律法，所以神绝对会根据律法来审判他们。每一次当我读先知书的信息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在新约时代，听了福音信靠了基督的人，绝对不可能不了解神对于属他的儿女有什么样的要求。最起码神的圣言已经全备地记载在圣经里面，那就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上帝不会用其他的法则来衡量他的儿女，他一定会用自己的家规来判定我们的是非。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从这句话的信息，我们就知道神绝对不是一个纵容儿女的父亲。信靠耶稣得拯救的人绝对不可以一直停留在起初的地步。我们已经得着了福音，就要照着福音的真理去行，因为灵命不长进，在审判的时候，神要按照我们应该知道的来责备我们。

按照刚才彼得的信息来看，审判固然是从神的家起手，但是不在神家里的不信者也一样要受审判。因为不管你是信徒或者是一个无神论者，上帝总是全地的主宰。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没有律法也没有福音，上帝能够用什么样的准则来审判他们呢？在罗马书第二章14节15节有一段话讲得很清楚，新译本圣经记载保罗的话说，没有律法的外族人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心里，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或做控告或做辩护。这也就是说，没听过福音的人不能拿着不知者无罪的挡箭牌来抗议上帝的审判。因为上帝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放置了良知作为个人行为的规范，让人不能够推卸责任。保罗论到这个事实的时候，特别在罗马书第一章19节20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谓的良知，我们可以说是人人都有的是非之心。许多人陷入罪恶的深渊里面，就是因为一再的漠视良知在他心里面提出的警戒。到了审判的时候，神对于没有律法可循的人，就是根据神自己放在人心里的良知来进行审判。为什么我要强调是根据神自己放在人心里的那个良知呢？因为不完全的人发挥良知的尺度各有不同。习惯了偷窃的人总是认为只要不被人家逮个正着就不算有罪，当然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被罪性辖制的人，他的良知已经被扭曲，不足以作为准绳了。也许您会想，反正对什么人上帝就用对什么人的办法来审判他，那又何必那么费心的传福音呢？我觉得除了神是公义的审判者这个事实之外，我们更应该知道神是满有恩慈怜悯的神。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强调了一个重点，那就是神是爱。第八节到第十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换句话说，上帝了解世人最大的需要，他不愿意用律法来定人的罪，他也不愿意用良知来审判人，所以他甘愿舍弃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用生命为世人铺设了永生的道路。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让所有听道信道的人在这长阔高深的大爱里面撤去一切的恐惧不安，回归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的心就得到安慰了。耶稣基督在完成了救恩之后，他把福音传到地极的使命交给了跟随他的信徒，就是希望世人都能够得到这福音的好处。上帝既然在福音里面乐意赦免世人的罪，我们这些得了福音好处的人岂能坐享其成却不关心神爱世人的心意呢？您说是吗？亲爱的主耶稣，您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人从你的救恩里面得永生和被释放的自由。谢谢您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
福音是历世历代的人终极的需要。远传福音的人带着您的大能，将这好消息传遍地极。当您再来的时候，全地的人都要颂赞您的圣名，直到永远。奉你的名祷告，阿门。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新约的罗马书，我们停留在第八章，在我们要往下学习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这一部分之前呢，要有一个小插曲，希望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罗马书前面的有关论述，也就是关于神救恩的好消息。首先，保罗是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这个重点。保罗在九章的五节说，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所以我们回顾一下，保罗在罗马书的开头部分讨论到了人类普遍的罪性。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他在很有说服力的说出这点之后，接着又指出，神是如此的爱这个世界和世上所有的人，所以他为那些相信他恩赐的人提供了救恩。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三节，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个救恩为你也打开了救赎的大门，使你能够实现律法上的义的要求。要如何才能实现呢？就是罗马书的八章第四节和三十七节讲到的，借着相信圣灵内住，使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和能力，也借着圣灵，你能够在生命中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所以在我们降生之前，神就已经考虑到了这所有的一切。为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切，保罗也在罗马书的第九、第十和第十一章中详细的阐述了这个主题。所以今天当我们开始在这一些章节中来学习使徒所经过的这个历史课程的时候，我想让大家先来看一看使徒保罗的心。在接下来的三章里面，保罗都特别分享了他的心声，尤其是他对以色列人他的同胞所怀的心声。罗马书九章的一到三节，保罗这样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从这几节经文，你可以体会到保罗对他的弟兄，他的骨肉之亲，他所热爱的以色列人所怀有的同情心。所以我们接下来查考的时候，也求主帮助我们将爱同胞的心赐在我们的心里。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谢谢你鼓励的话语，愿我们的 BBN 可以造就更多的人，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担当，彼此带导。这是我们的同工回信给一位主内的朋友，他在听了 BBN 之后，觉得 BBN 的音频和节目更能够带人进入敬拜。所以如果你也有同样的感受，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愿神也借着今天的诗歌赞美神，荣耀神。

0: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如何避免中年危机。当我们到了40岁左右，常常会感觉到一些身体和心理的变化，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无法达到在20岁的时候自己认为可以完成的事情了。我们也意识到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在剩下的岁月中可以完成的事情也是有限的。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想法导致了所谓的中年危机，尤其当我们开始意识到时间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消失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失去信心，甚至沮丧，使得我们的梦想和目标越离越远。其实啊，我们的想法是可以不要这样的。上帝的计划不是要让我们感叹时间的消逝，而是借着时间的消逝来激励我们去冲。

充分利用剩下的岁月。在诗篇90篇中，摩西的祷告这么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摩西意识到他剩下的岁月不多了，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种想法而绝望，反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动力去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学院的挑战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话语依旧在每天帮助我们，因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若是你还没有加入到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注册学习，透过神的话语在主里面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在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为你邀请的嘉宾是朱曼华老师，他与我们谈论的话题是亲子之间的肢体接触。朱老师你好。
2: 凌云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经过前三天在节目中的分享，我相信对很多当父母亲的听众朋友来说，都会啊重新的思考应该如何的借着肢体的接触来促进他们亲子之间的关系哈。
2: 是
0: 啊，但是跟孩子之间的肢体接触和孩子的年龄层也是有一些很微妙的关系哈。
2: 是。
0: 换句话说，比较年幼的孩子，也许父母就比较容易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
2: 对。
0: 但是当孩子渐渐长大以后，做父母的人也许就需要加以调整一些接触的方式了。
2: 是的。像如果说父亲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你从来就没有对她表示过肢体的亲近或者是接触，这时候父亲就需要有智慧。你从语言开始，比方说跟她做个游戏，两个人像握握手，两个人碰碰拳头，两个人像做一些游戏，这样很简单的肢体接触。那如果说女儿比方说有什么事难过的时候，你就开始摸摸她的头哈，摸摸她的额头，从这样一步一步的开始。我相信只要你心里面真是愿意跟你女儿接触，而你心里面又有神的灵在你里面，是一个清洁，是一个健康，是个正常的，神一定会引导做父母的。因为在十多岁 teenager 父亲跟女儿的关系，儿子跟母亲的关系，对他们以后性别的认同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早在这个之前就已经开始建立了，从五六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建立。若是一个父亲跟一个女儿从来不去理她，从来不睬她，轻看她，她以后要么她出去以后哪一个男的对她好，她马上就心就动了，要么她将来可能是对
0: 任何异性都会有那种排斥感，
2: 是
0: 恐惧感。
2: 是父母跟孩子的关系真是影响孩子太大了。感谢神，神愿意给我们有智慧，神愿意帮助我们做父母，所以我们只要愿意好好做父母，我们先回到神面前跟神祷告，神会开一个很敞开的门，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跟孩子们接触。比方说你如果碰到一个很好的电影，你可以说哎呀女儿啊或者是儿子啊，我们一起去看一场电影，这个电影怎么好怎么好，那你可以跟他一起看，然后大家还可以讨论，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亲近在一起的时候。比方说出去吃东西的时候啊，叫他们就坐在旁边跟他们好好的谈话，所以有很多的机会来跟我们孩子认同。
0: 如果听众朋友当中啊，有一些听众过去从来或者很少跟你的孩子有肢体接触的话，希望你能够去感受到你的孩子他们的心中真的有这样的一种渴望，希望能够跟父母建立一种更亲密的关系，而透过适当的肢体语言，我们真的能够向我们的孩子传递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就是孩子我爱你。
2: 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当我们一家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手握着手，我想这个是比较自然比较正常的一个方式。或者他们生病的时候，你手放在他们的额头或者放在他们的身上来为他们按手祷告。我也在想到说，在主日学当中或者在学校当中，我相信听众朋友中间有一些老师，做老师我们也鼓励有一些肢体接触，那老师跟孩子肢体接触跟父母又不一样，像主日学的老师又不一样，那这样的肢体接触我们应该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哈。就比方说老师跟学生呢，保持在一个手臂内的距离哈，用很尊重的方式或合宜的方式跟孩子接触，轻轻拍他一下或者是碰碰他哈，这样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动作。孩子的世界尤其越小的时候，他的世界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父母，你给他什么都好像一个种子放在他里面，他会慢慢慢慢发芽。所以我们现在都一直在撒种的工作，我们一直在耕耘的工作，我们做父母的需要在这些方面更加小心一点。
0: 嗯，是。 那么朱老师，这个星期你谈到亲子之间或者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肢体接触哦，现在想请你也谈一谈，是否在圣经当中也有一些经文啊谈到与肢体接触有关方面的这些例子。
2: 是，我想说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来，他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我想这是第一个，他愿意花时间跟我们在一起。然后第二个，当他真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四福音中间看见耶稣有许许多多的例子，他怎么样来亲近人哈。那我们看了在马可福音的地方提到，有人说把小孩子带来要来见耶稣，要耶稣来摸摸他们，门徒就不高兴了，就说你这带着小孩子来干什么哈？耶稣就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所以这是耶稣对小孩子那样的亲近，抱着他们，很亲近他们哈。我们在旧约，我们也记得在以赛亚书46章提到，神对以色列家说，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所以你看到神对我们人哈，小的时候抱我们哈，从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就宝宝我们，一直到我们年老发白仍然怀揣。所以不是老年人哈，他们就不需要肢体的接触。我们今天这个我们是讲到说跟我们的孩子有一些肢体接触，同时对我们年老的父母，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回馈哈。他们可能躺在病床上了，或者是没办法动了，坐在轮椅上了，那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呢，我们抱抱他们，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这个人跟人肢体接触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触媒。因为现在这个世代哈，人在电脑时间太多，好像人跟人中间都很疏离，其实每一个人都很渴望被人家拥抱，被人家抚爱，被人家接纳。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话，离了你好远的，你往前进一步，他往后退一步，哎，这个跟人家感觉很不舒服。在这个建立这个接触关系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慢慢渐进的。跟陌生人中间呢，那个距离，你跟他越陌生，可能的距离越远。比方说，在一群人开会的时候，可能是5-6尺的距离；但你在朋友跟朋友中间呢，可能是1-2尺的距离。你越亲近，你看情侣在一起，两个人就黏在一起，抱在一起了，哈。所以常常那个肢体的接触，可以表示出人跟人中间的距离是多少。你的孩子，你常常跟你有接触的时候，他跟你的距离很小，所以当他跟你距离很小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他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他有了什么事情，他一定会第一个想到跟他距离最近的人，他会去跟他分享。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边一直鼓励跟我们的孩子有好的关系，当我们跟他好的关系的时候，他在外面碰到什么事情，他一定会来找父母的。
0: 对，刚才你所举的这两处的经文啊，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我们所敬拜的神啊，他不是那个高高在上非常遥远不可亲近的神，
2: 是
0: 相反的，他是那位，你看他用这些的词句啊，宝宝啊，怀抱啊，怀揣啊，用这样的一些的非常感性也是非常深情温情的这些的词来表达神对我们的那份的情，那份的爱。
2: 是
0: 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所敬拜的神呢，他真的是一位充满深情和温情的神呢。
2: 是是，我是觉得，但愿我们所有做父母的爱能够被神再次来激动，因为神就是这么爱我们。那我常常想到说，因为我是从一个家庭比较不太表示爱的，所以我一直在学习。那但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就比较自然的能够去爱别人。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先到这个生命的活泉当中，在他乐河中间，我们来吸取那乐河的水，充满了神的喜乐，我们可以去爱别人。
0: 对，让我们先来到这位充满慈爱的神的面前，不断地向他领受支取这样的一份爱，那么我们就会有力量去爱其他的人了。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约伯记第34章。以利户又说，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有知识的人要留心听我说，因为耳朵试验话语，好像上膛尝食物。我们当选择何为是，彼此知道何为善。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言的，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谁像约伯，和讥诮如同喝水呢？他与作孽的结伴，和恶人同行。他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谁派他治理地，安定全世界呢？他若专心为己，将灵和气收归自己，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必仍归尘土。你若明理，就当听我的话，留心听我言语的声音。难道恨恶公平的可以掌权吗？那有公义的，有大能的，岂可定他有罪吗？他对君王说，你是鄙陋的，对贵臣说，

0: 你是邪恶的。他待王子不逊情面，也不看重富足的过于贫穷的，因为都是他手所造。在转眼之间，半夜之中，他们就死亡，百姓被震动而去世，有权力的被夺去非借人手。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没有黑暗阴翳能给作孽的藏身。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检查，他用难测之法打破有能力的人，设立别人代替他们。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在夜间倾倒灭亡。他在众人眼前击打他们，如同击打恶人一样，因为他们偏行不跟从他，也不留心他的道，甚至使贫穷人的哀声达到他那里，他也听了困苦人的哀声。他使人安静，谁能扰乱呢？他掩面，谁能见他呢？无论待一国或一人都是如此，使不前进的人不得作王，免得有人牢笼百姓。有谁对神说，我受了责罚不再犯罪，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我若做了孽必不再做。他施行报应，岂要随你的心愿叫你推辞不受吗？选定的是你，不是我，你所知道的只管说吧。明理的人和听我话的智慧人必对我说，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他在罪上又加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言语轻慢神。约伯记第35章。以利户又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我要回答你和在你这里的朋友，你要向天观看，张望那高于你的穹苍。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能者的辖制便求救，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他们在那里因恶人的骄傲呼求，却无人答应。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全能者也必不眷顾。何况你说你不得见他，你的案件在他面前，你等候他吧。但如今因他未曾发怒降罚，也不甚理会狂傲，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识的言语。约伯记第36章。以利户又接着说，你再容我骗时，我就指示你，因我还有话为神说。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我的言语真不虚谎，有知识全备的与你同在。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 他们若听从侍奉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福乐；若不听从，就要被刀杀灭，无知无识而死。那心中不敬虔的人积蓄怒气，神捆绑他们，他们竟不求救，必在青年时死亡，与污秽人一样丧命。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但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判断和刑罚抓住你，不可容愤怒触动你，使你不服责罚，也不可因赎价大就偏行。你的呼求或是你一切的势力，果有灵验叫你不受患难吗？不要切慕黑夜，就是众民在本处被除灭的时候。你要谨慎，不可重看罪孽，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谁派定他的道路？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的。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世人也从远处观看。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他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雨世人。谁能明白云彩如何铺张和神行宫的雷声呢？他将亮光普照在自己的四围，他又遮覆海底。他用这些审判众民，且赐丰富的粮食。他以电光遮手，命闪电击中敌人。所发的雷声显明他的作为，又向牲畜指明要起暴风。约伯记第37章。因此我心战惊，从原处移动。听啊，神轰轰的声音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他发响声震遍天下，发电光闪到地极。随后人听见有雷声轰轰，大发威严，雷电接连不断。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他对雪说，要降在地上，对大雨和暴雨也是这样说。他封住个人的手，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百兽进入穴中，卧在洞内，暴风出于南宫，寒冷出于北方。神虚气成冰，宽阔之水也都凝结。他使密云盛满水气，布散电光之云。这云是借他的指引游行旋转，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或为责罚，或为润地，或为施行慈爱。约伯呀，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神如何吩咐这些，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你知道吗？云彩如何浮于空中，那知识全备者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南风使地寂静，你的衣服就如火热，你知道吗？你岂能与神同仆穹苍吗？这穹苍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我们愚昧不能陈说，请你指教我们该对他说什么话。人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岂有人自愿灭亡吗？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晴。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小山径又陡又长，就像那通往永生的门路又窄又崎岖。但主耶稣说，通往天国的门虽是窄的，路虽是小的，走在其上的人虽不多，可是他却通向永生。因此，亲爱的信徒啊，切勿气馁灰心，切勿回头停留。我们虽不能一步登天，但只要努力前进，只要抬头

如何才能更好的在主里成长呢？就是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合而为一。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保罗告诉我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随时随在的成长。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章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章24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43到45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43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三节应该还是指着这个王，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圣灵，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那这里在讲什么呢？这里显然好像在讲到说李世民啊、唐太宗啊，或者汉高祖啊，或汉武帝啊，御驾亲征出去打仗，这又是马屁精了。哦，好棒啊！各位，天子御驾出征，这是很不好的事情。通常这种御驾出征，大概下场都不好了，因为你真的国王、皇帝或总统到战场上去打仗，那很麻烦。大家大部分军力不但不能打敌人，还要来保护你，对不对？有的时候还要射几个敌人，然后故意把箭放进射，射一下啊、哦，他射中敌人了。这种御驾亲征是非常不好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偶尔也有过几次，都是那种糊涂的皇帝，包括汉高祖这一类人要做，因为那是什么，好大喜功嘛、啊，要表示老子啊、哦，当年打下来江山，今年还是很强壮，还是可以打。你知道大卫到后来就不能打。百姓那个军队也跟他讲，你不要打，当然讲的都很好听哦，哦你龙体哦，不要受伤，其实就是你去打仗我们很累啊，你不要去了。哎，这里好像又在歌颂这个王，哦你好厉害，你是大能者。我不知道这个大能者原文是什么，神这个字原文就是大能者，所以这里好像甚至把王跟神放在一起了啊，就在那里歌功颂德，说他得胜啊，坐在前面，哇你是最厉害的，右手显明可畏的事情，然后把你的敌人也都消灭了，你看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哇你真是好厉害啊，不是会治国而已。第六节，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各位，现在问题出来了，问题也解答了，问题也出来了。这里明显在说他在歌颂王，所以第二节的你一定是王，第三节的大能者，也就是下面讲的你腰间佩雕的你，也就是王。然后第四节你的右手也是王，第五节你的剑锋你也是王，万民扑倒在你以下也是王。可第六节就明显的是神，那就是王就是神咯。那以色列人再大胆再拍马屁，也绝不敢讲大卫就是神，那是要杀头的，大卫也一定会拒绝的。但是到了第六节，我们很清楚看到那个你不是指王，是指神了。你要怎么解释这段话？各位，我必须说啊，我会跟犹太人讲，当然我不懂希伯来文，我希伯来文很烂，我也没他们的学问，但是这些经文都很清楚让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真理，耶稣是神。这不但是让我们看到三位一体，也让我们看到那个神是三位一体，耶稣有完全的神性。因为以色列没有任何一个王，包括最伟大的大卫，当得起这一段话，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这样拍大卫的马屁。那这里只能应用在另外一个王身上，是以色列人，是圣灵感动可拉后一写的时候，他也不知道的，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写，我也不知道他写这些为什么没有被枪毙，因为这固然拍马屁，但是我说过，没有一个王，以色列王敢这样说啊，我们中国的王你敢这样说我是天子，那是胡说八道的话，好像是也是够恶心了，大家也是这样，儒家也这样拍他马屁，也是够恶心了。但是以色列王可以很坏，可以很残忍，那可以不下于中国的皇帝，但是他不敢说我是神，没有人敢这样，他甚至敢拜偶像，他不敢说他自己是神，因为圣经里讲太清楚，以色列最坏的王也知道这个事，
他不敢冒犯，这样冒犯。各位，你记得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当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我跟父为一，以色列人就要打死他，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这里不能够应用在以色列任何一个人身上，可拉也必定不知道他在讲谁。我不能够说学者会跟你讲说啊，以色列人把王就当作神，不可能的，不可能。王是神的代表，王是神的工具，王是神所喜爱，这都可以。但王不是神，在这里他很清楚吧，王就等于神。但以色列没有，我们只能说这一定是用在耶稣的身上。不仅是一定用在耶稣身上，是我推想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八九节就把这用在耶稣身上，直接称呼耶稣是神的。这里是这是一段经文，耶稣不仅是讲耶稣是完全的神，就这里不仅讲到基督论和讲到神论的三位一体啊，也都讲到神就是你的神。这很明显讲到耶稣跟天父是不同的，就他们都是神，他们是神，是一体的。就他们位格来讲，是一个是父，一个是子。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这里喜乐油也可以把它了解成圣灵，有三位一体都在这里有。第八节，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鹅翡金饰站在你右边。好啊，对不起，再读下去。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好，这解经家都会说，这个诗篇里很多这种歌功颂德的宫廷的诗歌，那么也有人说这个诗歌呢是所罗门在娶妻的时候人所写出来的。各位，我绝对不敢轻看这些学者都很有学问，但是如果他们只讲到这里，我就轻看他们，因为我圣经里很明显，我没有学问我承认，可是明显在希伯来书，我再次讲，这是用在耶稣身上。所以你不能只说这是王娶亲的诗歌，好像原住民什么娶亲的诗歌，或者哪一个部落娶亲的诗歌，或者哪一个国王或者拿破仑娶亲的诗歌，好像这就是世俗里的一件事而已。我不能同意，我非常反对。我觉得这里有圣灵的默示，这里一定是讲到耶稣。但是我们也不能轻看，甚至我们非常重看这个经文的本身文字上面，这里好像是在讲结婚的时候，好，有可能是在讲到王的胜利归来，然后呢，甚至不是不可能，他在胜利归来的时候把别国的公主掳来了，然后呢就跟他结婚了，就不是不可能。从字面上来看，那因此你从字面上来看，如果不用我觉得不用灵异来看，而我这里灵异是正面的话，这里又开始恶心了，又开始拍马屁了。这个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就是在讲什么？哎呀，王啊，你的衣服好香啊，这什么多恶心啊。你跟王后跟公主讲说，嗯，各位姐妹，今天有个弟兄说你衣服好香，都什么色狼，我要检举你。何况是男人，哪有那么娘娘腔的？什么香格格啊？讲这都干嘛讲这些？然后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声音，有人说这就是那个娶亲的那个大典在象牙宫里面。那这种奢华呢，通常在所罗门的时候比较多一点，所以有人说是所罗门的时候，这些我都觉得有可能。只是如果最重要的没有讲到耶稣，那就有问题了。所以我又要灵异来解了，这都是现在学者很反对的。如果这里是王是指耶稣，如果是指王的胜利以后娶的心腹，那各位，我觉得最恰当的解释
就是教会归于耶稣嘛，因为教会就是耶稣的心腹嘛。那耶稣的圣礼不就正是他从死里复活的圣礼吗？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不就是圣灵的降临吗？圣灵降临不就是包括这里的喜乐油膏，你让教会产生吗？教会固然你可以说在旧约以色列就有了，固然你可以说耶稣跟随那群小错的人就是教会，但是比较实际的你可以说是五旬节以后有的教会，有一群人的，那都是耶稣得胜以后的结果。所以你把这里的文字用在耶稣的拯救、耶稣的高升、圣灵的浇灌、教会归于耶稣，不是很可以吗？那甚至如果你把这段经文用在整个的救恩历史上也可以，这段经文你跟启示录来看也可以是讲到说，在最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把仇敌都消灭了，教会也成为圣洁的，我们就像天上的耶路撒冷一样，我们装饰整齐等候我们的主啊，那也是一个婚礼啊。在圣经里是有讲耶稣再来的时候固然是一场可怕的战争，把敌人消灭，也是一场丰富的宴席。是什么宴席？就是王为王子娶妻的宴席。这耶稣也有讲过这种比喻，就所以这里我觉得相当丰富的，可以把它跟耶稣跟教会放在一起。甚至我不知道哈，各位这可能学者都会说我乱讲哈，但我觉得合理的哈。如果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站在你右边，这个女子啊，你要听，我觉得是跟那王后讲的，或者跟那个新娘讲的，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照字面上来讲，你是好像什么文成公主下嫁到西藏去一样，或者是什么王昭君去和番了，当然觉得很可怜嘛，在那里哭嘛。或者是所罗门从埃及抢来一个公主了，或者是各位一切这些抢啊杀都没有。在我们中国以前也有这种虚假恶心的事，就是新娘子要嫁过去的时候，在轿子一定要哭得死去活来，因为这表示什么？我很想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并不想结婚，这都叫死相的，要装的。哎呀，我不想去啊，好想爸爸妈妈，我根本都不想结婚。哎呀，什么时候回家？你真的把他送回家，他哭得更厉害。但在这里，如果只讲这些，实在是不必讲吧。在这里可能讲的是什么？你不要想你的父家，不要纪念你的名。这不是也是圣经里的救恩里面很丰富常常有的吗？从亚伯拉罕开始，所有得救的人都有个特点，就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不再回去了。所以这里不是我觉得很清楚地讲到，我们嫁给了耶稣，我们成为耶稣的心腹，我们不再想念我们过去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过去在罪恶中间的罪中之乐，我们不再想到这些了。然后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就是我们照字面来讲，我们照字面来讲，就是那个公主呢，终于愿意死心塌地的嫁给所罗门了，她不去再想那些悲哀的事情。王就羡慕你的美貌，这羡慕可以讲的就比较夸大一点，意思就是说王就很喜欢你，因为各位王怎么会喜欢那个公主一直在那里哭哭啼啼呢？当然是喜欢，哎呦，新娘子很喜欢，嫁给我嘛啊！王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你已经忘记你的父家，因为你愿意把你自己完全当作这家的人了。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哦，弟兄们，结婚的时候务必把这句话抄下来给你的老婆哈。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哦，当然我弟兄们不应该有这种狂妄和自大，这里还是把它用在教会对基督的态度吧。我们爱他，我们忘记我们过去的罪恶，我们忘记我们过去罪恶的本性，我们忘记以前世界上的快乐，我们撇弃一切跟随主，而且我们继续的因着他加给我们的荣美。我们越忘记过去，我们就越有荣美，耶稣就越喜欢我们的美貌。我们本来就应该这样，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应该敬拜他。
所以这里你把它想成所罗门的迎娶，可以的，可能有这个，但是圣灵在感动的时候，应该也是叫我们想到教会，想到耶稣的得胜。因为我再一次说，我一切的推想，因为有圣经的根据，的确在希伯来书把这用在耶稣的身上，直接用在耶稣身上，其他娶亲的地方也有间接的经文来证实。第十二节，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各位，这你我们看到好几个，这你一开始是指着王，第二个是指着上帝，第三个好像是指着教会，王的老婆。所以十二节的推罗的民送你礼，向你求恩，那个你是谁呢？我觉得三个都可能，向天父、向耶稣、向教会求恩典都可能，而且没有什么冲突，互相都是补足的。那你就字面来讲，你也可以讲，哦，这就是所罗门在结婚的时候推罗王来送礼了，还有很多的不管是百姓或者女子啊来送礼了，因为所罗门王跟推罗王有很多的交情嘛，啊，当然也有一些不和哈，但是送礼了，民中的富足人来求恩，这句话也有意思，应该是民中的贫穷人来求恩嘛，怎么是富足人也来求恩呢？我想他是要表达一件事，就是所罗门的丰富，没什么贫穷人，但是再丰富也需要知道这个丰富是从王这里来的，所以他来向王求恩。第十三节，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这里恐怕又是指着王了，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这都可能在讲到说那个公主嫁进来了，也嫁进来的时候，在西方有这种传统嘛，就是还有很多陪嫁的宫女嘛，伺候她的宫女嘛，带进去。十六节，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十五、十六节从字面来看，就是哦，时间隔了很久哎。十五节是他们结婚，十六节是孙子都出来了，儿子也出来了，子孙接续座位了。那我想重点是在讲到说，整个我是觉得教会世世代代可以下去。那如果再讲所罗门，也可以讲有这个祝福嘛，因为物质上祝福也是有，当然要应验，当然是应验在教会身上。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这个如果你说是所罗门，那实在是不对嘛，哪里有万代纪念所罗门？谁纪念所罗门？万代纪念耶稣啊，万代纪念上帝啊。所以这个经文我觉得还是指用教会的观念来解释最恰当。

谢谢康乃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当旧约的先知弥迦来询问，我朝见耶和华当献上什么呢？神的回答是，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

0: 这里是 BBN 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我们已经来到了以赛亚书的第43章，这一章是先知叫以色列人回想神的创造、救赎和保守，并讲到将来的审判、神的拯救和救赎。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43章第1节，这里说：雅歌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一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使你属我。